0: 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3: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
2: 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啊。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3: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2: 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4: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0: 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2: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3: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受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 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

0: 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英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3: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的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谈判僵局难破，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又可能采取哪些手段来回击？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伊朗再次动武的这种冲动是在明显上升的。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增加美国自身在谈判桌上的筹码。那么第二的话，海峡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举动下并没有恢复通航，那么这是对美国一个相当没有面子的一个状态，美国难以找到一个体面的从战场上脱身的方式。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希望通过武力的行动来

迫使伊朗在打开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动武冲动虽然在上升，但是它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它所存在的一些顾虑，实际上和三月

0: 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居民燃油的价格还处于高位，大概是 4.5 美元一加仑。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利的。一旦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伊朗可能增加他对海湾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伊朗还可能打击海湾国家更重要的、更关键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那么这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内涵，伊朗是可以在下一轮和美国的对抗中采取一些新的招法和战术。伊朗很有可能把水雷作为后续袭击海峡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报道显示伊朗可能在考虑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电缆，那么伊朗可以把电缆作为一个新的打击的目标，通过袭击这个电缆来制造惊奇，来产生更大的反响。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的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奥恩说，黎方为黎以停火谈判所设的条件包括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土地撤出，实现停火，黎军在边境部署，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以及向黎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等。奥恩强调，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都不属实。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以军称，此人负责指挥杰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四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3: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

0: 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今天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1: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2: Ci è arrivata la notizia che la flottiglia è stata attaccata nuovamen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Questo vuol dire che noi dobbiamo stare al fianco di questi coraggiosi compagni che stanno lottando contro Israele e contro i crimini che sta facendo contro il popolo palestinese.
3: Quindi noi oggi diciamo chiaramente che vogliamo, il popolo di questo paese vuole che venga rotto ogni tipo di rapporto e ogni tipo di accordo con Israele.
1: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5: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4: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6: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

0: 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6.6% 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经济及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2: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阔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 2% 提升到 GDP 占比 3.5% 甚至 5%， 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 25% 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 240%， 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 1% 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此前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3: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科西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反古势力为军事侵略而编造的借口愈发荒诞。他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对侵略行为行使合法自卫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另据拉美社17号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迪利亚·拉米雷斯重申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古巴

0: 政策，停止日益加强的军事威胁。作为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拉米雷斯还联合其他31名国会议员发起倡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利用非法占领的古巴关塔纳摩海军基地拘留移民，并停止任何针对古巴的非法军事行动计划。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0: 面对近期的压力，斯塔莫表示，他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对国家负责。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补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莫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英国副首相拉米表示，斯塔莫不会有离任时间表。他还对近期工党内部的争端表示沮丧，指责工党自摆乌龙。他呼吁工党团结一致，牢记作为执政党的责任。近期，斯塔莫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莫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近期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此外，英国议会下院一名工党籍议员14号宣布辞职，以便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参加议员补选。如果成功当选，他将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塔莫的工党党首地位。
1: 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0: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2: 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

0: 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0: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那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地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4: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5: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4: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8: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9: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10: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8: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7: 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
8: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9: Technology, energy, trade, and finance, all this.Very good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China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11: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7: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

0: 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1: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3: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2: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验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4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18号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

0: 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18号在上海举行。 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消费者可通过电子标签扫码查阅商品完整合规信息，可谓企业降低成本。此外，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等有效提升。近日，山东菏泽的东明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鹭鸟集中繁育季。 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孵化，今年首批雏鸟顺利破壳。目前园区内白鹭、夜鹭、苍鹭等鹭鸟群居相伴，总量达4000余只。公园内群鸟翩跹，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美丽景观。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 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再次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正在到来，很多地方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在中国，因为大范围的降水影响，很多地方的炎热天气得到明显缓解，但是在雨过天晴的西北地区，最近气温回升很快，部分地区明天

0: 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那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南方的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甚至大暴雨，要注意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五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但是在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及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强降雨，其中美国南部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东海岸，未来几天升温迅速，一些地方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成都晴，19到30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郑州阴，17到25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6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9到26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9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到16度；柏林小雨转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20度；苏黎世小雨，7到17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1: 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0: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1: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2: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呀，1950年生人。他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嗯，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去？
5: 书成，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们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
5: 滚！他就跟人家都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4: 这回就差肚子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放走了。
4: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3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7: 对，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爸跑的，怎么样？
8: 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你不是个男人！
4: 打死你！
5: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住手！
9: 从那以后啊，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1: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9: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啊，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1: 这么大脾气，
9: 他这是猜忌病。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10: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11: 谢谢您啊，王所。啊，就这样。
10: 不客气，再见。
1: 哎，崔叔，
12: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1: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9: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1: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9: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
11: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1: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
13: 景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

0: 生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1: 我很想见我奶奶。
2: 好吧，
3: 你就把奶奶接回来，然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0: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
1: 你好，你好，你好，
2: 陈书记，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汤毅呢？啊，
1: 走了。
2: 走了？
1: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2: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1: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2: 去哪儿了呢？
1: 我不知道啊。
0: 这，焦大元，
1: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2: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1: 哎哎，
2: 好了，我走了。
1: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钟月，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1: 我查个资料。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你赶紧的啊！好，马上来。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个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给我！来来来，嗯，对了，得。
3: 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好，谢谢各位，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
4: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
3: 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4: 什么叫多嘴啊？
5: 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谢谢谢谢！来来来，螃蟹来了，走，吃饭吃饭。不，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吃螃蟹。
6: 对。哎哎哎，
5: 好好，我自己来，
7: 你自己动手啊。
5: 哎，
8: 我自己，谢谢。
5: 哎，好好好。
7: 是吗？ 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啊，
8: 我辟谷的。
9: 我说楠楠啊。

0: 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1: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啊。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对哦，蔬菜汁有营养。
2: 男的啊，你真辟谷吧？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1: 别，行动行动，我这留给我徒弟。来
2: 吃吧，吃。
3: 那个，
1: 来，
2: 你吃吗？
4: 吃啊！
2: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4: 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你下个问对不对？对对对，
5: 吃。
4: 谢师傅。
5: 看你出息那样。
6: 来，贺腾贺腾啊，汤来了，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
7: 好，谢谢。
8: 来来来，大家尝尝这个汤，订不好得一下午啊。
9: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来，走，行吧。
9: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1: 这么多吃，怎么都不
5: 走呢？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10: 好，谢谢。
5: 来，就说。
10: 好，
11: 尝尝。
2: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是吗？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你那个少喝点啊。
1: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2: 那多不好意思。
1: 盛一碗。
2: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
1: 不，
2: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1: 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2: 少说。一定说。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你真要狗活！
0: 哎，好好喝，
2: 哎，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10: 真的不错，
2: 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12: 这儿吧，
13: 哦，就这个啊。
12: 于大爷，于大爷在家吗？
14: 哎呦，景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15: 给你拜个早年。
2: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14: 哎呦呦呦，来，里面请吧。
2: 好，
14: 来，老崔，来，哎，景所长，来里面请。
15: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16: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14: 老崔呀，景所长，哎，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
1: 别这样！
14: 真
1: 不
14: 能，老两口
1: 来，
14: 谢谢你们了，
1: 别送，
14: 谢
1: 谢。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14: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2: 走，
14: 谢谢。
2: 我跟您说一下，
1: 坐吧。
2: 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啊，为了让你们老

0: 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1: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2: 对，
1: 是不是？
0: 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啊，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2: 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

0: 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哎，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1: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2: 好，到时候再说。
1: 金发，哎，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3: 也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1: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0: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哎，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1: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还会报数呢。
0: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哎，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3: 不好拨号是吧？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4: 已解锁。
3: 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5: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6: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7: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3: 对。
8: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6: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9: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
3: 啊？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6: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3: 你接着往下说。
6: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8: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3: 大伙儿觉得呢？
1: 没问题，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3: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
6: 好
3: 不好？
6: 好。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桂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哎呀，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啊，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谷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键通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1: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1: 还有狗啊？
0: 是啊。
4: 谢大爷在家吗？
5: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先再放狗咬人啊！快摔起来！
4: 摔起来！过来。
1: 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4: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0: 房，哎哎，这是房冠军，
1: 我来，
0: 您看这个。
2: 多少钱呢？
0: 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嗯嗯。还有啊、嗯，
3: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4: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4: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

0: 电费谁拿？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警号，您记着。这个号您记着。
1: 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哎，景司长，您看它。
2: 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1: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2: 走。
1: 啊，辛苦你了，景所长。
2: 谢主任，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1: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2: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哎，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风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3: 你去他那儿看一下。
4: 收到。 马上出发。

0: 师傅，我好勉强。
1: 师傅，我来了。
0: 师傅，怎么了？
2: 没事儿了。
0: 啊？没事儿了？
2: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0: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2: 我刚才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们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0: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2: 啊，我
0: 这叫扰警。
2: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0: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等，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2: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着觉就没了？我刚才就我就做梦，给我吓我心口就憋了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怕得我找死呀？啊？
3: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2: 不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0: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
3: 什么人？
4: 哎，小冯啊，
3: 哎，师傅，
4: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3: 没有，
4: 啊，
3: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镇西警务站最近吗？
4: 啊，
3: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4: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3: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
5: 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是吧？
6: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3: 对，
6: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

0: 要的，离不开的。
1: 是吧？我知道了，师傅。吉佐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
2: 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会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哎，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0: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2: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0: 行，
3: 去吧。
1: 我先走了哈。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秦为民。
0: 哦，警所啊。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叔，我来了，我来了。
5: 怎么回事？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是吧？嗯，你等会儿啊。

0: 我看过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
0: 还有鸡窝呢。哦，我去。鸡窝，鸡窝，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
0: 那怎么的？哎呀。
1: 那不是贼啊，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是，那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家也抓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着了，抓着了。”
0: 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小伙子，哎，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抓着黄鼠狼。 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
1: 不难过。
0: 怎么没了呀？哎呀，得了一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你不这个人，嗯，这跟你有关系吗？啊？ 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1: 不是叔，
0: 你傻？我们别傻，别啊！我让你来捉贼，你被捉走，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

0: 了？
1: 不该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心眼咋那么多的你啊？
2: 我心眼多？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活鼠狼，我说啥了？我心眼多？我闲得慌，我心眼多，一眼就知道是折腾我。
1: 那活鼠狼都不是贼呀、啊！
2: 翻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
3: 你慢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1: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3: 小葛，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4: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5: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4: 你懂什么？
6: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4: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3: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4: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3: 明白。
7: 牛皮糖，
8: 牛皮糖，
7: 滚出来！
8: 给我滚出来！
7: 牛皮糖，
9: 牛皮糖，
10: 喊他，
9: 滚出来！
10: 牛皮糖，
9: 我滚出来了。
10: 开门
8: 的，开门！牛皮糖，
10: 别
11: 别别！
7: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这几个人都走了，啊！让他们给跑了。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1: 那还用问呢？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是想掐死我吗？
0: 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头的是谁？
1: 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
0: 这灯怎么还掐了呢？啊！
1: 这你给我查查查！叶文，今天晚上还。
0: 坏了，这不是吗？这，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1: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
0: 哎，快点啊！
1: 不是，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大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吧？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你别着急，我给你借去啊。
0: 我怎么不叫我去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行，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
1: 行，
0: 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
3: 快走！再不走，
4: 来不及了！
3: 我，住手！

0: 金策。
1: 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说。
0: 什么事儿？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键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0: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一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他们把谢叔门口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

0: 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边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1: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还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
2: 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的。哎，那可不嘛。<笑>那可不。好，
3: 冯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嗯。哎，谢所。
0: 冯强，那我先回珍稀酒店了。
2: 你跟他说一声。
0: 哎。
2: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4: 好嘞，谢谢。
2: 小冯怎么了？
4: 冯普村谢叔。
2: 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我过来跟你说这事儿。
4: 哦，就是那个封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2: 就是他说那户。
4: 哦，哎，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2: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4: 哎呦，哎，你倒是提醒我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2: 谁呀？
4: 小冯，
2: 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0: 金所，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所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4: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0: 哎，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金所。
4: 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2: 明白，明白，明白。尽理而为嘛。
0: 哎，
4: 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完签，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0: 保证我这任务。

0: 说。
1: 这一任同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2: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他妈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2: 叔，
4: 走！
2: 这房
4: 走，快点走！搬。

0: 你干啥去？这是？
1: 支帐吗？谁让你在支帐吗？
0: 我呀。啊？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位置。哎呀，
1: 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
0: 二哥，过来。 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他，咬，
1: 叔，别嚷嚷了，费劲。

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没出息的玩意儿！行了，回去吧，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刚才给我拆了，你愿意去哪儿就是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儿也太大了你！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我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
3: 要积极配合政府
1: 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4: 明白。
3: 社区也要通知，
1: 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4: 明白。

0: 叔，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都开裂儿，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0: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1: 叔，你不说话行？
0: 点个头成？
2: 不成。
0: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哼。

0: 跟你走。
1: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0: 带我？少来这套。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啊、你啊，我能上你当吗？
1: 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啊、你
1: 嘿，这次跟那次机智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你说。
1: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强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0: 我赶紧走更危险。
1: 为啥呀？
0: 为啥？你说为啥？
1: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0: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1: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0: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2: 你太嫩。
1: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0: 我
1: 不走，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0: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1: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这不来不及了！
1: 我这不来不及了！
0: 我这不来不及了！

凤桥，凤桥，凤桥啊，凤桥，凤桥啊！

1: 小黄绝不能出事，需要多绕一段路。
2: 不行，太久了。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3: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1: 我行的，来，我们一起。我也去。
0: 走，
4: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哦，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把手指头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2: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多危险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
2: 给我打也行。嗯，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3: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2: 行了。
3: 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行，我让注意。哎，石头，
2: 嗯，
3: 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的吧？
2: 行了，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
1: 刚开始啊，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着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 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
4: 我也相信
1: 你们啊，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啊，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
4: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呢，你快忙去吧。
4: 不不不，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就踏实了，
1: 我这早就踏实了，
4: 来个橘子，
1: 好，
4: 您那个手别动，
1: 哎，好。

0: 好，
1: 来，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
0: 走吧，走吧，
2: 陪您玩，
3: 陪您玩，
0: 你把那边吃，挺甜的。
1: 我陪您，我来一口。
4: 叔，
2: 我咋吃啊？
4: 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2: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4: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还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
2: 我这两个手指头是不是为了救你受的伤？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4: 我喂你来。
2: 行了，
4: 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2: 行了，
4: 我帮你喂。
2: 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4: 哎呀，啊对，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2: 那水呀、电呢、都接好了？
4: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2: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4: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2: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吧？
4: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2: 好。
1: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5: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1: 你对冯强没信心了？
5: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1: 他还有外号呢？
5: 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1: 哎，那我有外号没？
5: 我真没听说。
1: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了。
5: 那是警所的
1: 人。哎呀，行了，程教，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5: 走。
1: 哎呀，后生可畏。
5: 那是。
1: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
5: 不是吗？
1: 也都是师傅带。
4: 谢谢他。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小姐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啊？
0: 哎，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案队儿。记不记得？
2: 坐，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0: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我还能跟我师父吗？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
1: 啊，进班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
2: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3: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1: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3: 金穗儿。 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再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1: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3: 我明白了，金穗儿，谢谢你啊。
1: 谢我，要谢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啊？
1: 哦，没事，就想跟师傅聊聊天。
0: 哦，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1: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2: 谁呀？
0: 哎，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
2: 啊，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那我，来来来，快进来。来，
3: 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2: 行行，进来就。
1: 阿姨，
2: 哎，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
1: 哎，谢谢嫂子。
0: 嗯，坐。
1: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1: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2: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儿找他呢？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嘛，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2: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1: 哎，阿姨，
2: 你不也是警察吗？
1: 是啊，怎么了？
2: 哎哎，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傅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
0: 哎，
4: 不是，去哪儿啊？
2: 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2: 赶紧别误事了。
1: 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啊，妈，你先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
2: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这不行，赶紧走。
5: 哎，雨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6: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了。
5: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

0: 让你又不接，刚好疯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1: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

0: 冯强，这是你家亲戚啊？
1: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了。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2: 酒驾？
1: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3: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4: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3: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4: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1: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
5: 您可以投诉。
3: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6: 妈呀，跟人民警叫什么劲？
4: 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你倒是帮帮忙呀！
3: 快说一句呀、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0: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4: 啊，那快快帮你两弟说说话。
0: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妈。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3: 啊！你好一个张楠楠，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0: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啊。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4: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的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0: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换谁也管不了啊。
3: 我知道他的心是长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6: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3: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5: 哎，妈，
4: 楠楠。
7: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5: 小姨，
6: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4: 赶紧回去。
0: 小冯
2: 啊，
0: 我们走。
6: 大姐，你们走。
8: 大姐，
3: 哎，老崔、
8: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师傅，
2: 崔叔，哎，崔叔，
3: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8: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9: 那有些事儿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8: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0: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3: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10: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

0: 就乱了吧？您说是不是？
1: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最佳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2: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3: 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2: 一定要引以为戒。
4: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5: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
2: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5: 崔师傅再见。哎哎，
2: 再见。
5: 你快跟我走啊！
3: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
2: 是，
3: 回去再做做工作。
2: 谢谢你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6: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哈、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7: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6: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7: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6: 我倒觉得你没有错。今天的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师傅。
7: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6: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7: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6: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7: 警所怎么了？
6: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0: 这不好事儿吗？
4: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
7: 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6: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4: 好好干，
6: 我还
4: 有前途。来，
7: 师傅敬你一个。
6: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可是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
2: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4: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1: 你别过来！
5: 放开我！
1: 你别过来！
5: 小胡。
6: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7: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

0: 完情况，暴君府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1: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0: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暴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2: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2: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0: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3: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份。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办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

同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英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

0: 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2: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3: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0: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2: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3: 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4: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净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3: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4: 对对对。
3: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4: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3: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3: 怎么讲？
4: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4: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

0: 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2: 啊，对，这个环境啊，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2: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
1: 来。哦，这是它的脚印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2: 对对对。
1: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2: 对对对对。
1: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2: 成年的盘羊，对。
1: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2: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动物。
1: 群居的。
2: 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1: 120只，
2: 包括
1: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2: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1: 这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2: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1: 哦，马路的呀。
2: 这他的这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1: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
2: 但
1: 是
2: 里面还是
1: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2: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1: 像这个马路，它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2: 它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一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1: 喝的是矿泉水
2: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1: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2: 对对对，
1: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2: 了。
1: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2: 它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它的一个乐园，它的家园，它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它比较辛苦一点，它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1: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2: 对，
1: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2: 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2: 走走吧。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1: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2: 盘羊，最南边跑过去了。
1: 这是一群呀，
2: 一群，对，
1: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2: 10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1: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
1: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2: 避风的地方，
1: 又有阴影，
2: 阴影避风，
1: 其实又可以避风。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2: 对，
1: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2: 躲避天敌，对。
1: 哦。
2: 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
1: 嗯。
2: 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

0: 在平时，雄鸭和雌鸯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1: 这是一篇新闻啊，
2: 对对对，
1: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2: 对对对，
1: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2: 啊、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1: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2: 哎、对
1: 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2: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1: 啊，第三只羊也会参与进去、
2: 啊、他们相互打，
1: 不是单挑啊，
2: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
1: 啊
2: 咚那种声音啊，
1: 嗯，
2: 让人感觉哎呀很是啊，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生灵的这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1: 还是持久战、
2: 啊、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五六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一只到三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一岁到两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3: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3: 哎呀，还可以，见到了鸡。
1: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3: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1: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3: 特别快。
0: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1: 是北山羊啊，
2: 北山羊。
1: 哎呀，
2: 不止，他
1: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2: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1: 现在是
2: 会有成群的，
1: 晚上的6:40
2: 哈，六点四十，
1: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2: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1: 我看一下看一下，
2: 还蛮漂亮，
1: 公的。是吧，看到
3: 他
1: 这个戈
3: 啊、
1: 哦、
3: 多长
1: 也是成年的了哈，
3: 啊，成年的
1: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他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3: 哎、对
1: 就很容易发现他。
0: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他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3: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1: 嗯，
2: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1: 啊、那就、啊、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
2: 啊、
1: 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1: 是吧、
2: 啊、
1: 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2: 对对对，
1: 它
2: 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
1: 对对对、啊、
2: 当有人或者它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了，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1: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
2: 啊、不同的叫声
1: 传递不同的信
2: 息。哎、
1: 信
2: 息，对对对
1: 的。哦，那你
3: 一般叫声
1: 是什么样的？
2: 它劲儿啊，这种。
3: 还有一些急速叽叽叽。
1: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2: 啊，马上就刺了，就跑掉了。
1: 啊、
2: 对。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1: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2: 嗯、对对对对，
1: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4: 谢谢。
2: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
1: 嗯，
2: 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赶。
1: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2: 对对
1: 来朋友了，
2: 对对对，
1: 老朋友来了、
2: 哎、对对对
1: 啊，一眼就能看得到，
2: 对对对对对，
1: 欢迎欢迎、
2: 啊、对对对。
1: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2: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

0: 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1: 经过调查了解。

0: 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咱们亳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1: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2: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3: 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1: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 3.5 亿年的新疆北鹂。
2: 那像这些北鹂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6: 北鹂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2: 它会在石缝里吗？
6: 它在石头下面。
2: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6: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2: 翻开看一下，有吗？
6: 这个没有，
2: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6: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2: 它的家不是固定的，
6: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2: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6: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2: 一定要是活水。
6: 哎，对，活水。
1: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鹂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鹂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2: 哎，在这儿，
6: 这就是那个小的，
2: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6: 可以。
2: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鹂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6: 对，就是扁平的。
2: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6: 对，
2: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6: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2: 前肢是有4个指头，
6: 4个指头，
2: 后肢是有5个指头。
6: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1: 新疆北鹂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鹂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鹂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6: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 至少是3年以上。

0: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了，
1: 就靠肺呼吸了。
2: 新疆北鲵属于小鲵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鲵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0: 像您找到的这只，
1: 这只就看，
0: 这是成年的了吧？
1: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0: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1: 它这个这里面属于是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0: 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1: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0: 那像这个北鲵，它有天敌吗？
1: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0: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1: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哦，
0: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鲵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1: 它不是吃素的，吃活体。
2: 新疆北鲵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鲵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鲵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鲵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0: 你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0: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鲵吗？
3: 对对对对对。哦，
0: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嗯，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2: 把新疆北鲵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鲵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鲵的总数量。
0: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0: 就每一年都会来。
3: 对对对。
2: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鲵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0: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0: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0: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0: 72克。
3: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2: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鲵的重要依据。
0: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0: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0: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它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它咬掉的。但是北鲵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2: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鲵的卵胶囊。
0: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

0: 感觉哈。
1: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2: 两对儿哈，一共是四个，
1: 四个单的
2: 哦。而且他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1: 对，那个叫胶囊柄。
2: 嗯，胶囊柄，
1: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2: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1: 啊，对，
2: 嗯，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1: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3: 新疆北泥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泥的成长不断延伸。
1: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2: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1: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2: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些小北泥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1: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
2: 嗯，
1: 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
2: 嗯。
1: 有一个护卵的一个形式，
2: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1: 对对对，
2: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3: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泥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2: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1: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
2: 哦，泉眼是在
1: 哪？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2: 就在这边哈。
1: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4: 对
1: 对，
4: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的。
2: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1: 对，
2: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1: 对，
2: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4: 过去它是很水的水量，
1: 水量很大，
4: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保护区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3: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4: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生存的一个负责吧。
3: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2: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6: 对，
2: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6: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

0: 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0: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0: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0: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0: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0: 对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2: 艾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艾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0: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0: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0: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0: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0: 岸边的位置。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2: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个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那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0: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0: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哈。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全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鱼、白腰勺鱼、反嘴鱼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

0: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嗯，
1: 比较和谐的画面。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1: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3: 一级保护
0: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哈，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1: 哈。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0: 北极、
1: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1: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0: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0: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1: 夷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1: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夷鸥有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1: 哈，
0: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1: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0: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0: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正面对我们，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0: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哦，
0: 看到了，看到了。
4: 哦，红的红的，
0: 雄性的呀？
4: 雄带壳的。
0: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0: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帘，
0: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1: 好了，
0: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1: 对，
0: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1: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0: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0: 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这只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0: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0: 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3: 哈，
1: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3: 哈。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3: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3: 很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3: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3: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他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

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4: 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соседями. И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ривержены независим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Наша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вязка особенно востребована в нынешн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Она носит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й характер. Мы наращиваем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в ООН, в БРИКС, на группе 20, на других площадках.
1: 17号开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举办中俄地方项目推介及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2026物流与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中俄韩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参会企业将围绕面粉、乳制品、食用油脂、肉类制品等品类精准对接。主办方还将举办经贸科创与文旅融合专场推介活动，以及先进装备制造专场推介活动。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多人。到目前，已举办各类配套商务活动40多场。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

0: 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2: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1: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

0: 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1: 那美伊双方的对话仍在通过巴基斯坦推进，但是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的核心分歧？开启新一轮谈判的前景如何呢？
2: 我们要看到呢，其实美国和伊朗呢，自从开启谈判之后，他们在诸多核心问题上分歧呢依然是非常明显啊。比方说在核问题上，伊朗要坚持他的核权利，而美国是反对的。然后呢，在海峡通行问题上，伊朗呢要求管控海峡，而美国呢要求开放海峡。另外呢，在制裁和赔偿问题上，伊朗呢是要求解除这个制裁和美国进行赔偿，但美国是反对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啊，比方说伊朗核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是新问题啊，比方说海峡的通行问题以及呢这个战争赔偿问题。都是和这次的美伊战争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双方呢之所以呢在这些谈判立场出现如此大的悬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分出呢谁胜谁负，双方呢都是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呢进入到谈判桌面前，所以说呢双方提出的条件呢都是明显是以胜利者自居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自诩为是一个交易大师，他对伊朗呢是采取的是一个以压促谈、极限施压的办法，而伊朗呢实际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谈判的对手，所以说呢他呢是采取的是以拖代变的政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现在的美伊的核谈判，它是一个极限拉扯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前景的角度看。从目前看呢，我觉得谈判前景也并不是很乐观，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呢，双方呢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想要得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目前来看呢，其实美国呢比伊朗呢更加焦灼啊，由于呢这种海峡封锁造成的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明显是不利于呢这个特朗普这一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呢是更倾向于呢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通过一场短时期猛烈的军事打击呢促使伊朗做出让步。那么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呢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发动者，那么他前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任何目的，所以呢在以色列看。

看来呢，通过一场彻底的军事战争呢，来摧毁伊朗，那可能是以色列呢实现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从目前看，我们可以看到，从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

0: 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您又如何看待美伊的一系列动作？美伊战事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呢，他对于现在的谈判基本上是一个边打边谈的这种心态。从目前看，我们说呢，他们一方面呢是寄希望于呢通过谈判实现一个对美伊有利的这个结果。那么如果不能实现这结果，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就倾向于呢重启这个战端。所以就此而言呢，美伊呢他们在进入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阶段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呢就是带有两面性。那么从前景来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未来的就是再次爆发战争的前景也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双方呢目前呢都是以胜利者姿态呢进入到这个谈判桌前，但实际上呢双方呢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呢让对方呢做出让步。所以呢在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而现在呢包括美国又极为焦虑，而这个以色列呢同时呢也想再通过一场彻底的战争来摧毁伊朗。在这种目的这个动机之下，美伊呢我觉得呢可能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那么与此同时呢，从客观的条件看，由于呢现在在经过这个40多天的这个休养之后，美国的两艘航母这个战斗群呢已经呢部署到位啊，它在中东呢有5万多军队。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伊朗发动一个小规模的或者是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啊，它的条件呢相对是比较具备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在军事上会不会重启战端，主要是取决于呢他们在谈判桌上呢能不能取得进展。
0: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伊双方已维持一个多月停火，阿联酋和沙特又遭到无人机袭击，海湾地区国家对伊朗持什么样的立场？中东格局是否会进一步碎片化？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外溢风险上升。近日无人机袭击引发阿联酋核电站附近火灾，沙特报告称拦截了3架无人机，目前仍在调查袭击源头。阿联酋反应强烈，怀疑此次袭击大概率与伊朗或其代理人有关，因为此前伊朗就频繁利用无人机以低烈度袭扰战术制造地区恐慌，加剧海湾国家的安全困境。分析称，尽管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海湾国家安全防御仍存在明显短板，外溢风险也在上升。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地区能源设施受损严重。被无人机击中的巴拉卡核电站不仅对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也是其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的核心项目之一。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一直遭到来自德黑兰的猛烈报复性打击。伊朗已向阿联酋发射了近3000架无人机和导弹，试图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提高这场冲突给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带来的代价。海湾国家至少需要数月时间才能修复在这场冲突中遭到破坏的能源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阿联酋对伊朗采取强硬策略。冲突初期，面对掌握新筹码的伊朗政权，阿联酋与沙特试图通过秘密空袭重新确立对伊威慑。这不仅揭示了海湾国家卷入这场冲突之深，也折射出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切是否对伊朗战略产生持久影响。在失衡的环境下，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敦促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沙特则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更偏向外交的策略。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大西洋月刊》，海湾国家分歧加大。伊朗的战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意在冲击美国盟友体系，结果促使阿联酋向美伊靠拢。阿联酋的转变没有让海湾国家更加团结，反而加深了分歧。以军首次公开进驻阿联酋，触碰伊朗安全红线。更多海湾国家选择克制，不愿意直接卷入伊朗的报复，也担心失去美国安全支持。最终，这场冲突留下的影响不完全取决于美伊，

0: 判标准是该地区能否重构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比罗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好，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在美国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之下，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其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否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呢？您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这次伊朗设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应该是当前美伊博弈中伊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招棋。它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制度化的或者说合法化的方式啊，实现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那么具体的说呢，我觉得它的想通过这个成立这个波斯湾这个海峡管理局，想要实现呢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一个政治目的。首先呢，就是说呢，它是要把之前对海峡的军事控制啊，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这个行政上的管理。而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就是伊朗呢对海峡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在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包括呢整个和平谈判呢处在一个焦灼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伊朗呢出了这么一招，他的目的呢也是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啊，向美国呢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以期美国呢在其他问题上呢对伊朗做出有利于伊朗的让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他也有一个经济考量啊，就是伊朗呢是希望呢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经济上的收益。而成立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际就是说进一步的强化伊朗呢在这个管控海峡，以及呢是通过这海峡牟利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政举措。第三个的目的呢，实际是也是带有一个军事控制的性质啊，因为我根据这个伊朗相关的规定啊，他要成立的管理局之后，他对过往的船只呢要进行非常详细的那个审核啊，包括他所运送的货物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帮助伊朗呢甄别哪些船只呢是对伊朗是有害的，哪些是可以无害通过的。那么这无形之中呢，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武器。那么从前景上看啊，就是伊朗这个预期目的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呢实际是主要取决于伊朗呢对这海峡的控制能力与国际社会的反伊朗控制之间的博弈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呢，它的有利条件呢，就是说它首先呢是事实上它掌握着海峡的这个管控权，而且呢从目前看美国

0: 国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呢从伊朗手中呢夺回这个海峡的控制权。第二呢，就是说呢，从目前看呢，已经有一些船只啊，就是说，为了急于通过这海峡而向伊朗缴纳这个管理费啊，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呢，就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这个破窗效应呢，很有可能呢，会引发其他国家或相关船只的这个追随。那么对伊朗不利的条件呢，一方面就是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作为一个国际的商道啊，它并不是属于伊朗本身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在法理上呢缺乏足够的依据。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现在仍然是坚决反对呢伊朗控制着海峡，而且美国呢在海峡外边又设计了第二道封锁线。那么这个第二道封锁线的设置，使得呢伊朗对海峡控制所能获得的收益，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个这种结局，事实上呢，就变成了一个双方的比赛的谁的承受力更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这种结果很显然说，其实对伊朗也是不利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个伊朗的控制海峡更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一个必争的一个底线。
1: 好的，感谢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再来看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1: 日本国债市场昨天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4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
3: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 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0: 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为2023年5月后约3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6.6% 至883家，连续五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启蒙。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释放哪些危险信号？大肆推进军事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为何加速拓展太空网络？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本华侨报网的消息，暴露日本战略焦虑。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之后，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篇都在强化所谓的中国威胁。文章称，日本真正焦虑的并不只是中国，日本最深的焦虑源于美国控制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日本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推动军事正常化。随之而来的危险是日本把自己推向对抗前沿。日本越扩军，地区局势越紧张。日本需要真正明白如何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克制。再来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本强化监视系统。日本强调尽早部署旨在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型无人机，尤其是配备预警雷达的无人机。此举旨在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监视系统，该地区被认为是日本预警系统的盲区之一。今年4月，日本已经启用了监视目标的小型卫星网卫星星座，有助于提供图像情报。在中方看来，日本炮制虚假叙事的目的就是为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香港亚洲时报的消息，日本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从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计划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步步为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已经从应对危机转向塑造危机，这些动作与国内社会承受力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这一转变带来了主动性，也增加了误判风险。伴随这种快速扩张的还有现实性制约，比如自卫队长期招不满，大量防卫拨款因技术瓶颈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战力等。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首尔新闻的消息，周边国家保持高度警惕。近期日本防卫预算增长、防卫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动作令周边国家提高警惕。日本想要改变的并非仅仅宪法和安保政策本身，颠覆的是战后体制中已被规定下来的国家自我认知。日本的修宪图谋与行动边界、军力扩张的程度都将决定其未来模样。大量日本民众不愿为政客冒险买单，持续举行集会抗议政府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周边国家同样担忧日本野心恶化地区安全局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谢谢金华。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3: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税收发票数据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工业生产稳步回暖，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加速崛起，文旅消费持续复苏升温，呈现出多方面多维亮点。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内需市场协同发力，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工业生产持续回暖，企业经营活力稳步回升。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工业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传统工业加速转型升级，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夯实核心底盘，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贵州贵阳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攻克兆瓦闪充技术，目前已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
7: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营业收入达到了8.8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6: 高技术产业、AI 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加快壮大。浙江诸暨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采用 AI 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刺绣精细程度更高，刺绣效率提高30%以上。
8: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6: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细分领域产销两旺。1到4月，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容，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文旅消费加速回暖，释放内需市场巨大潜力。1至4月，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加快，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文旅行业的亮眼表现，充分体现国内内需市场的强大韧性。 一至四月，中国经济运行实现工业固本、创新赋能、消费提质等。

0: 良性格局。随着稳增长、促创新、扩内需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新动能优势将持续凸显，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积涝，人员被困，多场精心救援随即展开。昨天，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问到我屋里头了。
2: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4: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2: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2: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2: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6: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里翻上来，最深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2: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有7000多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台民意机构今天上午10时开始举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约11:20左右开票。在国民党、民众党民代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下，最后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到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台媒称，这仍创下台湾地区首次弹劾地区领导人的记录。过去2年来，赖清德一心谋独挑衅，多次发表台独分裂谬论，蓄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处处碰壁，甚至在近期上演了偷渡斯威士兰的闹剧，沦为国际笑柄。2年间，即便面临民进党当局的打压，两岸民间交流仍在持续升温，大陆也接连出台重磅会台举措，稳步推动两岸关系融合发展。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起两岸对抗，一边是两岸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交流，携手共进。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3集，台独穷途末路，统一不可阻挡。
1: 赖清德当局自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始终将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于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之上，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断两岸交流合作，包括管控民间往来，出台严苛的赴陆管制政策，禁止大陆应用程序在台使用，唯恐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2: 他们就是要不断的制造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别招。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未来可能通膨会严重，他唯一剩下一招就是打抗中保台牌。
1: 赖清德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抗中保台路线，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已到细枝末节。抖音、淘宝、小红书、高德地图等大陆的应用程序不断被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为由限制，但相关应用在台湾社会中的使用需求却持续上升，所谓的封锁反而引发更多台湾民众的讨论与关注。
3: 那个时候进小红书，大家就在那边，这个讽刺讥笑啊，进了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进程啊。那高德地图也是一样，老百姓觉得好用他就用，这道理是非常的简单。
1: 在极力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在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言论。去年6月，赖清德在全台启动所谓团结十讲，打着团结的旗号，刻意歪曲历史，鼓噪台独谬论，但相关论述错漏百出，在岛内持续引发批评和嘲讽。
4: 台湾的媒体指出，赖清德的发言存在着漏洞和认知错乱，是客观事实。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的失利，刻意的歪曲历史，编造谎言，混淆是非。
1: 然而赖清德在岛内刻意包装的台独政治话术，在国际现实面前却惨遭打脸，不仅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更难以为其所谓的外交突破提供实质支撑。近期赖清德偷渡式的外窜行为更是沦为国际笑柄。
5: 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啊，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啊。
1: 针对台独挑衅，大陆方面不断完善以法惩毒制度体系，对台独顽固分子立案侦查，悬赏追缉，台独顽固分子亲属遭在大陆台企解职，解放军也适时在台岛周围开展演习，遏制台独勾连外部势力，祸乱台海。
6: 台独挑衅每往前一步，那么祖国大陆的反制就会往前再进一步。
1: 赖清德上台的2年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的2年，却也是两岸民间往来持续升温、交流需求不断增长的2年。面对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大陆方面始终以最大诚意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创造便利条件。两岸企业家峰会海峡论。

0: 坛等平台持续发挥桥梁作用，坚持16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也如期举行，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稳定力量。与此同时，两岸民间互动也在快速恢复，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旅游、求学、就业、自媒体直播等方式，亲身感受大陆发展变化。一大批大陆优秀影视剧、戏曲以及网络平台内容持续受到台湾年轻群体欢迎，折射出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热度与社会需求。据统计，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而当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再次会面后，党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恢复沟通合作的呼声进一步升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制造对立对抗的不满情绪也在持续累积。在郑丽文访问结束后，大陆出台10项惠台政策，涵盖两岸政治沟通、青年交流、民生基建、交通直航等多个领域。在我们采访中，很多台湾业者都对大陆这些政策表示欢迎。然而，面对大陆的善意，民进党当局却说这是所谓的糖衣毒药，说这是大陆所谓以商逼政。这种对大陆惠台政策膝跳式反应的抹黑，越荒谬无理，越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恐惧，
1: 党内社会对于两岸之间和平交流发展的主流民意，现在已经是很难被绿营再去压抑得住。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两岸交流的红利啊，这种洪流的一个涌动之下，台湾社会正在越来越清晰地认知到，两岸之间的和平发展啊，是可以通过交流来去实现的。
0: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月底的民调显示，55.2%的民众认为台湾已经很难持续维持现状，61.6%的民众同意，与其等待大陆决定台湾命运，不如由台湾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条件。
2: 相关民调表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0: 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民调都在揭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正逐渐凝聚成台湾新的民意。
3: 为什么从过去支持统一的只有不到10%，不到10%？为什么现在做出来的支持和平统一的，居然已经跑到了22%多？这意味着民意如流水。显示出主流民意对于主张台独的执政团队是厌倦的。
1: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正在独立思考，台湾社会正在更加正面的去看待统一的这样一个议题。我们看到台湾的青年会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赖清德当局他这种越来越急、越来越猛的这种所谓的谋独的一些做法、一些路线，会切切实实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这样一个对于安全和繁荣的预期。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这种台独独裁会越来越不满，而更加倾向于去寻找一个真正能够去解决自己问题的一条道路。
0: 从限制交流到操弄对抗，从兜售台独话术到以外谋独，赖清德当局2年来不断将台湾推向危险边缘。然而，现实表明，无论人为设置多少障碍，都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也改变不了两岸交流融合不断深化的大势。台独已至穷途末路，统一的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岛内舆论也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5: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6: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5: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7: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5: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8: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9: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10: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5: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湾议题连说四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党纲。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11: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部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12: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13: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11: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14: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呢，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15: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1: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16: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1: 岛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17: 拜托民进党不要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了，该怎么面对？接下来该要担心哪些部分？
18: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筹码或者棋子，所以台湾必须要小心。
13: 你抗中你不能叫了吧？你台独你不能做了吧？你为什么不从交流和谈里面去找我们的生路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4: 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探访国家级非遗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哈达潜心制琴手艺， 匠心延续千年贤运，让草原天籁生生不息。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凝聚了草原的智慧与匠心。马头琴、四胡、潮耳形制不同，音色各异，而马头琴既能独奏又能合奏，是草原上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之一。一把马头琴从选材到成琴要经过70余道纯手工工序，选材、开料、出形、雕刻、组装、蒙皮、打磨、调音，每一步都见功夫。马头琴有琴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琴弦和琴弓构成，选材是第一步，也是决定一把琴音色根基的一步。不同木料用在马头琴的不同部位，它发出的声音截然不同。
1: 这个是风树，就是马头琴的琴杆和琴箱用这个做。风树是硬度高，完了就密度比较好。
0: 雕刻马头是马头琴最具标志性的一步，琴杆顶端那个精雕细刻的马头既要形似更要传神，从粗坯到细雕，一刀刀削刻磨，马的鬃毛缕缕分明，眼睛、嘴巴、耳朵的轮廓渐渐浮现。而调音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需要耐心的一环，调音的时候，哈达要边听琴箱发声边反复调试，有时甚至要循环往复上百次，直至声色达标。正因没有图纸与量化标准，木材的疏密、皮膜的松紧、琴箱的厚薄，一切丈量全凭手感去摸，靠耳感去定。然而这位如今手艺精湛的制琴大师最初的身份却是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1: 1982年开始学习马头琴演奏，1998年8月百年不遇的洪水泡了我们乌兰木齐的整个乐器和那个服装。
0: 洪水退去后，哈达看着一把把泡坏的琴，心疼的说不出话。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能把破损的琴一台台拆开，翻来覆去的测量比对。
1: 维修当中，马头琴的那个面板多少厚的，完了侧板多少，尾板多少，完了就掌握了这个技艺，开始制作了马头琴。
0: 从摸索维修到独立制作，从做出第一把琴到做出第100把琴，哈达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制作技艺。更让哈达在意的是这门手艺能不能传下去。从2000年开始，陆续有年轻人跟着哈达学习，他们中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作坊，收了自己的徒弟。哈达常说，每一把琴都有灵魂，手工的温度才是草原文化的根。一把马头琴两根弦，却能奏出万马奔腾。哈达用半生的时间传承技艺，让蒙古族拉弦乐器的声音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这便是最动人的坚守，也是文化中国行至草原时最动人的回响。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变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Max， 极致愉阔。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 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18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警方正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方向调查。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后3天暖湿气流依然强盛，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中国北方的降雨暂停，那雨带呢将会明显南压，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今天这个强降雨范围依然是广泛的，在江淮的南部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南部、华南的中西部一带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一些地方是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这个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还有江西南部一带，还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依然会伴随着明显的短时强降水。到后天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降水发展起来。这个降雨呢，之后会陆续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一带。那同时受到冷空气降雨的影响，今后3天，东北、华北、黄淮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那比较炎热天气主要是集中在海南。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6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多云，19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襄阳小雨，19到22度；泉州多云，24到28度；漳州多云，24到30度；南宁中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7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5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小雨转晴，13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1: 再会。

0: 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

0: 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1: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地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游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2: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

0: 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1: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0: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

0: 想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党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就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3: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 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

0: 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2: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3: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

0: 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

0: 年之约。
1: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0: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2: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0: 今天我和郭冰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2: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队种？
0: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大家说种，
2: 蔡真种。
0: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2: 走，
0: 出发。

0: 当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八丈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气球，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了！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了！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哎？
3: 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哇哈
1: 哈哈哈，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0: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1: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0: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5: 太可爱了，比我强，
0: 太可爱了，赶紧拍照片，快！哦。
4: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燃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6: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
7: 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8: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嗯、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7: 杂耍
8: 耍把戏的。嗯，50年嗯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啊，后来周总理，
7: 周总理啊，
8: 哎，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嗯，我们命相一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

0: 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1: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2: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玺。玉玺，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2: 好，
1: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0: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
1: 咱也不让，
0: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嗨，
2: 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1: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0: 对，
1: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0: 汗血宝马？
1: 哪个是汗血宝马？
0: 你猜一猜啊。
1: 我得猜猜是吧？
0: 你猜一猜，猜一猜。
1: 这个是不是？
0: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
1: 行，这是吧？
0: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嗯。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1: 比较秀气。
0: 毛短。嗯。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1: 对。
0: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啊。
1: 蹬立长身。
0: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1: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军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玉玺，玉玺，玉玺！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0: 马，
1: 他们是传统马术，
0: 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 激励年轻人们，要想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2: 技巧，
1: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度的表演。
0: 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
1: 准备吧。走。
0: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1: 曾经打破过。 世界吉尼斯纪录，34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0: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1: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才可以骑马。太
0: 精彩了！
1: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0: 好的。

0: 看我们第一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我们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哦，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也漂亮，再加上呢他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九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0: 又推进
1: 了，要给玉溪比赛，
2: 要给玉溪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1: 对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玉溪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4: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4: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4: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4: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要有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4: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4: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二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
2: 耶，
1: 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3: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儿的功夫。
4: 实际上有准备，
3: 有准备啊，
4: 有准备，
3: 哎，
4: 有准备，
3: 那我就放心了。
4: 我们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杀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3: 金狮奖特别奖，
4: 哎，对，
3: 哇，厉害了。
5: 这好高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4: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嘛，你像跳绳啊，
5: 跳绳
4: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3: 等会儿再 看
5: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4: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5: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6: 第一次有，
5: 好害怕，好害怕，
6: 对对对，
5: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6: 对。
5: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6: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oh.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oh. 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5: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6: yeah.
5: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6: 对，走酷的杂技，走。
0: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7: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0: 超大型，
7: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0: 包袱子，
7: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0: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7: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0: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是的。哇哦，
0: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6: 可以。
0: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6: 可以。
0: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我这个有难度了，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他现在在外面，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安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玉茹的。
0: 得嘞，算我多嘴。
2: 谁没有年轻过呀？痛失心扉。哎，丽姐，你到底怎么招惹人家豆豆了啊？这都回来多少天了，你们谁也不理谁。哎，要不要哥们儿替你出马，帮你说说好话，缓解缓解？你是不是闲的？
3: 你要是闲的话，去查一下数据值，仔仔细细一行一行比对一下。
2: 哎，这从欧江回来到现在，天天火气这么大，我啊，非得给你整罐凉茶，让你降降火不可。

0: 圣灵的管理层都是一些老人儿，难免会出现老观念、老思想。要大家都接受你的新条例，可能需要有个过程。
1: 我想来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0: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儿。你接着说。
1: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咱们集团主任以上级别的有78个人，其中呢45岁到50岁之间的占比是最大的，有51个人，这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呀。
0: 比如？
1: 比如一旦出现退休潮，那么将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坚力量不足、后备无人的尴尬局面啊。
0: 没想到你这丫头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2: 我爸怎么舍得放你回来的？
3: 你爸对你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着你。
2: 看我干嘛呀？我又不乱跑。
3: 说你在圣林集团要推行新的管理制度，你爸不放心。
2: 我不但要推新的管理制度，我还要进管理层呢。看我干嘛？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出息？
3: 哎，这可不是胡闹的啊！你是学工程的，怎么想起进管理层了？
2: 我是为圣林未来考虑啊。
3: 你还真是胡闹啊！要不你爸不放心呢。不过你爸派这人也不太行，除了能给你做个饭，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插不上手。
2: 妈，听你说话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呀？
3: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你这么做，集团上上下下会怎么反应啊？
2: 我不管他们怎么反应，我是为了集团好，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凭我的能力，我一定不会给我爸和林叔添麻烦的。
3: 妈妈倒是相信你。

0: 所以你支持我。
1: 林总，提拔年轻人这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人选总得上回讨论吧。
2: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您这突然一问，我这脑子里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
2: 我这儿倒有一个，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1: 您说。
2: 孙云如。
1: 不行不行，谁都可以，除了他绝对不行。提拔年轻人进入管理高层这可以，但是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一种平衡，就是管理高层不能有直系亲属的存在。
2: 这就是你太狭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亲属关系就否定了他的才能。
1: 为年轻的人才开绿灯这可以，但是这个绿灯绝对不能从这儿开呀。
2: 怎么就不合适
1: 啊？林总要这么问，那我有话直说了。
2: 嗯，
1: 集团的管理高层有您林总在，还有孙总在，如果再让孙云如进来，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从此盛林集团就进入了家族企业？
2: 你这话过分了啊！我什么时候说过盛林集团是家族企业？
1: 可你让孙云如现在进入管理高层，您不用说，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孙总也不会同意。
3: 云如啊，这件事情还是先放了吧。
4: 为什么呀，曹总？
3: 王总已经明确表示，他跟孙总聊了，孙总是不同意的。
4: 我怕不同意。为什么呀？他怎么会不同意呢？
3: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既然孙总是这个意思，我看你进管理层的事情，还是等孙总从秦岭回来以后，我们再讨论讨论啊。
5: 你还是回家吧。
6: 我错了，我陪你好好聊天不行吗？
4: 我不想和你聊了。
6: 你看你，别这么小气行吗？哎，听你这意思，你们集团的事儿是没缓了？
4: 我原来以为做技术累，现在才知道原来做管理更累。
6: 这叫干一行有一行的苦。
7: 那李斌就没帮你去说说去啊？
5: 你别提他了啊！我们俩发生了点误会，他放下狠话，说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6: 哎呦，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4: 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呗，我现在心里乱着呢，你最好哄哄我。
6: 好好好，哄哄你。哎，我听说，那个林杰在带伤岗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5: 你听谁说的？
6: 听那个吴树呀。
4: 我就知道是他，让你加个微信你倒好，打得火热呗。
6: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人挺有趣的。
4: 有趣。老实交代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6: 真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挺体贴的，每天早安呀晚安呀，到点还提醒我吃饭。哎，我现在连闹钟都不用定，他比闹钟还准呢。
4: 所以你就沦陷了？
6: 怎么可能，追我的人呐都排除三条街了，我跟他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8: 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6: 云若，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对李斌

0: 大嫂，怎么收拾东西了？
1: 你提前找我爸去。
0: 干嘛去啊？
1: 我爸不让我进管理层，我得当面跟他说说。
0: 你爸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你等他完了回来坐下来慢慢谈，行不行？
1: 来不及了，机票买了，车在楼下等着我呢啊！
0: 着什么急呀？乖，你先吃饭，吃完饭你先好好上班去。听话啊！
1: 这个时候找你爸，真是像什么样子啊？

0: 项目的总指挥，又是集团的老总，你说你，哎呀，这女儿追着老爸去吵架，影响多不好啊！
1: 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我说正常谈工作，怎么成吵架了？妈，你是怎么想的呀？

0: 盛集团是从2006年才开始盾构机样机的制造，我们的主轴厂依然要依赖进口。如果你们能够帮着研发和生产，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呢，又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1: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光靠我们一家，我怕自己的牙口不太好。
0: 你难道没想过，拽着奔腾集团这个老大哥，一起来联合研发？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小顾，什么事啊？
3: 孙总，云茹来指挥部了。
1: 啊，他来干什么？有事吗？
3: 我也不知道，他一来就说要找您。
4: 我爸呢？
5: 孙总。
4: 爸。
1: 你怎么大老远跑来了？
4: 我来给您汇报工作。
1: 这么急吗？
4: 嗯。
1: 跟我来。
6: 也不知道他找孙总什么事儿。
5: 管他呢，我们忙我们的，走。
4: 爸，是你不同意我进管理层的吗？
1: 是我说的。哦，你为这事儿来找我啊？
4: 对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管理层啊？
1: 因为你是我孙茂盛的女儿，管理层不能有直系亲属关系存在。
4: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啊，爸。
1: 孩子，你是搞技术的，技术你不陌生，管理你是陌生的。至于你想推行新条例的事情，也不能操之过急。
4: 爸，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您干嘛对这件事情这么固执呢？
1: 这还真不是固执那么简单。
4: 那人林叔叔呢？人都可以举贤不避亲，你为什么不可以啊？你也向人学习一下。
1: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什么话都不说，但现在不行。
4: 您都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1: 我是真不明白啊，你是个工程师，你有专业，为什么非要进管理层呢？
4: 爸，要说到管理呢，其实我在负责盾构机轴承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管理了。你想想，就是因为那段日子呀，我才发现了盛林其实有很多的弊病，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吧。
1: 现在有人啊不同意你进管理层。孩子，你从小到大太自我，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次我再自我一把，这个管理层我进定了。
1: 我不同意，我看谁敢让你进管理层。
4: 爸，您都没看过，您看看，你也给我个机会。
1: 我没空看你这些条例，我很忙。
4: 那您忙，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等你有时间了我再给你看。你去哪儿？
7: 你看啊，这是通过这个，就是那个传送带。
1: 哦，
7: 如果说呢，他，
8: 哎，云茹你来了，
4: 哎，好久不见。
7: 啊，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
4: 哎，您好，我是盛林集团孙云茹，是孙茂盛的女儿。
7: 这台啊，就是我们的矩形盾构机。
4: 真够大的，好吧。
7: 这个是一号拖车。
4: 哦。
7: 啊，主攻的是负责整台设备的运
8: 作。就一会儿，
7: 这个是二，啊，空间很大呀。
1: 太棒了，非常好。嗯，哎呀，我花镜忘带了。
4: 我打的是老年版的，您看。

哦，对了，爸，这是我写的总结和阐述。爸，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孩子，咱们圣林集团就像这高山一样，要想进入管理层，就像爬山一样，得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底下出发。这当中会遇到山林小溪、断崖峭壁，经过一次次磨练，才能登上山顶。爸，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是管理，我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呀，而且我干得非常认真，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之所以想进管理层，是因为我想让圣林越来越好，越走越远。现在集团面临着扩大规模，这个节骨眼上。
1: 推行新条例，不是最佳时机。咱们得分轻重缓急啊，不能只想着享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集团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内部问题。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把内忧排除了，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2: 否则，有内忧，就必定会有外患。同意。以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就孙云茹担任集团副总这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了？
3: 我同意让孙云茹担任集团的副总。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件事呢，之前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必须得承认，自己有点老眼光看人了。抛开孙总的关系不说，云茹这姑娘确实不错，有能力，想干事儿，从基层做起，没有私心，为咱们集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们理所应当支持和鼓励。所以今天，我把我的票投给孙云茹。

0: 宣布，
1: 全票通过，
0: 孙云茹正式进入盛林集团领导层。
2: 我提议啊，让他分管技术研发工作，协助孙茂寿，以后再做调整，同意吗？
3: 爷爷，嗯，大阅兵要开始了，这什么时候能写完呀？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完了。
3: 别催，还有款呢吗？
4: 是，有啊。
5: 爷爷这字儿越来越好了。
3: 不只是字儿好，内容也更有深意了。
4: 走啊，
3: 好，
4: 去看看我那些老朋友啊，老战友们，还有老哥们儿们。
3: 来吧，班长，班长，来。
6: 爸，啊，这穿上。
4: 好，快回给我。小斌呢？
7: 哎，
4: 拿好我写的字啊。
7: 来了。
8: 老首长，
9: 哎呀，小李呀，啊，你来晚了啊！
4: 我准备点小礼物，所以晚了。
10: 哎呀，老首长，你预备的什么礼物啊？
4: 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10: 弄得还挺神秘的。
4: 老班长，你得挨着我来坐。
3: 哎，坐上，坐上。
4: 行行，那我就坐这儿。
3: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部队代表，今天跟老首长们一块儿看大阅兵直播。直播马上开始了，我们先入座。向右转，起步走。
1: 哎呦，太好了！哎，瞧这些小伙子们。
2: 咱们当兵的时候还没他们年纪大呢。
3: 哟，孙总。
4: 你好，孙总。西城隧道工程能提前完成任务，胜利集团和滨海轴承集团功不可没，十分感谢啊！
5: 能参加国家这样的大工程，我们感到很自豪啊！啊，我听杨工说你们很快要转移施工现场了，
4: 已经开始了。今天晚上在指挥总部为你们举行一场欢送仪式，欢送你们。
5: 哟，开始了，
4: 开始了，
5: 请坐，请坐，
4: 来，请
5: 来，
4: 好。

0: 来，没事。
1: 升国旗，唱国歌。
2: 开。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李叔，爷爷在看大阅兵转播吗？是，我们在老兵之家呢。你们在干什么呢？
0: 我们也看呢。哦，
2: 你跟林杰说，明天我们就到枪友湖去。
1: 人事都过了吗？是，
0: 依照瓦项目，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好的，李叔，我一会儿就告诉他。那我先挂了。
0: 哦，再见。
3: 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这是我们家的卡，
4: 李院长他们说明天过来。

0: 你带着礼物了啊！好啊，来来来，把礼物打开。万里江山，英雄血海，挥戈策马，江南塞北，
1: 引路残风卧雪，
0: 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先烈，身捐指颅，换得神州复活。 扪心问，更当立志竭尽忠节。

0: 哎呀，
1: 来了，辛苦辛苦！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又黑又瘦的。哎呀，真好啊！
3: 辛苦了，辛苦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走吧。
3: 好，姐，
5: 辛苦了，姐，我们可算回来了。
6: 模块分离的水轮叶片破坏型实验需要有人站在上面，是不是很危险啊？
7: 是有点危险，
6: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次破坏式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山岗海底水流的速度是 4.1米每秒，我们这次湖试要把速度提到5米每秒，目的就是为了检测水轮叶片在强水流冲击下是否会产生问题。
7: 这么强烈的激流下，能不能不安排人站在上面？数据如果不能及时记录下来，那这次破坏性实验就做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叔说的没错，那天我会一个人站在上面。
1: 丁杰，你是现场指挥还是让我上去吧？
0: 指挥有两位领导。
2: 有没有别的办法？
0: 目前还没有。两位领导别担心，最多啊就是掉在湖里吧，我水性好，不会有事。
3: 拖船方面已经联系好了，最迟后天就能到咱们这儿。
4: 吴叔，丁杰，你们认为那片水域安全吗？
1: 张副院长，明天我和林杰会再次潜入湖底，去勘察一下水底情况。
5: 带上我。
1: 你？
5: 我怎么了？我可是有潜水证的，你看。
1: 叶豆豆，还真看不出来，你属于深藏不露型的啊。
6: 这次你们确实辛苦。有事儿？就回趟省城，又不是见不着了，别大眼瞪小眼的。
7: 要走啦？
8: 是，准备回奔腾州城。
7: 谢谢你啊，这段时间对我工作上的帮助。
8: 不客气。你有事儿吗？
7: 哦，按您的要求，我把企业管理条例又修改了一遍，让您看看。
8: 哦，孙总，我先回去了。
9: 好，哎。别忘了晚上来家里吃饭啊。
8: 一定啊。
9: 过几天啊。
7: 啊，你吓
9: 我
7: 一跳。我
9: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7: 我听见了，你说什么了？
9: 我说过几天我们要和奔腾集团的领导一起去丰盛集团参观考察盾构机的生产。
6: 这个节骨眼上得先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放一放。生产任务很重，稳定，稳定重要。
7: 爸，我觉得修改企业管理条例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您告诉我，咱们集团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下来啊？回答不上来了，我来回答您吧。就从咱们集团的生产量可以看出来，咱们近一年之内是停不下来的。您这么说不就是在敷衍我吗？
6: 我现在就去找你林叔叔，给他商量开会的时间，讨论企业管理条例。
7: 爸，我希望开会的时候得到您的支持。
10: 怎么现在来了？哎，
6: 我女儿把我逼来的。这孩子做事儿啊，的确认真。我让他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先放一放，结果他说，照盛林目前这种状况，一年之内生产任务也不会轻松下来。
10: 那是，
6: 还说我拿生产任务在敷衍他。
10: 那茂生，咱们明天就上会讨论。
6: 林茹，林茹，
11: 哎，
6: 明天上午开会讨论你的提案。
11: 哦，
6: 哎，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怎么兴致不高啊？
11: 这不是还没通过吗？等通过了之后，兴致再高点呗。不是李斌说上咱家来吃饭吗？
6: 不来。哦，他没跟你说啊？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仲总啊，让他们马上回去报到，所以必须连夜赶回去。这个点应该出发了。
12: 练习手势啊，回家还老说工作，老说工作。
13: 哎，你这不吃饭了？
11: 不吃了，你跟我爸吃吧。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的。
1: 进屋聊吧。

0: 坐吧，别站着了。我这还没开始收拾东西呢。以后工作你自己加油了，别老跟你爸较劲了。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准备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咱俩以后没成没劲了。
1: 你真的要扔下我就走？
0: 咱俩别再这样，翻来覆去，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都没有我。

0: 马上就要进行湖试，今天咱们必须对行进路线进行一次确认。的确，把记录仪给我，把水下摄影机给吴叔。好嘞。
1: 哎呀，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吴叔？
2: 突然肚子疼，
1: 严重吗？哎，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0: 不是大哥，什么情况？关键是要掉链子。
1: 没事，我能撑着，不能耽误咱们工作的进度。
0: 不行，潜水有规定，你身体出状况了是不能下水的，你留在上面，让迪炫照顾你，我一个人去。
2: 李姐，潜水有规定，潜水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下去啊太危险了。哎呀，哎，
1: 豆豆，你不是有潜水证吗？要不，
2: 你刚才不是说你肚子疼吗？切，
1: 你小子懂什么呀？
3: 抓紧时间吧！
1: 哎呀。

0: 回来了，林天，辛苦了，水下情况怎么样？你肚子好了？哦，好多了，豆豆。要不要去吃个宵夜？不去了。
1: 忙了一天，累了，
2: 洗个澡，睡觉。
0: 那行，那我自己去了啊。
1: 哎，别太晚啊，明天还早起。
0: 明白。

0: 人间发烧了，迷迷糊糊的，一直说什么话，喊着你的名字，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怎么可能呢？他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这我哪知道啊？这几天本来就挺累的，可他也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你没发现他今天的眼眶都发青吗？我估计啊，是潜水着凉了，身体一下没扛住。我出来的时候摸了他一下，身体可烫了，我就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药。
0: 我怕他把脑子给烧坏了。我这要体温计和退烧药，你等会儿啊。哦。
1: 你给他送过去。
0: 那咳嗽药有吗？
1: 咳嗽药没有。
0: 他咳得可厉害了，我感觉啊，他把肺都快咳出来了。这样吧，咱们啊，谁也别耽误时间，你把这个药给他拿过去，我去买点咳嗽药啊。
1: 可是。
0: 赶紧的啊。

0: 吴叔，你给我开门！你们俩别扭啊，我心里看着也不舒服。你们俩有什么话都敞开了说啊，赶紧和好，省得我在中间难受。吴叔，你赶紧把门打开，你再不开，我报警了啊！
1: 无聊。几个月了，我起稿的企业管理条例终于在董事会获得了通过。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羽湖风平浪静，两位院长就放心吧。哎，别掉以轻心。这水下有一个古城，周围都是暗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千万不可大意。
2: 您放心吧，这片水域啊。
3: 我和吴叔都很熟悉。
2: 我也去。
3: 你别去了，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你什么意思啊，林姐？我潜水服都带过来了。为你的安全考虑。
2: 你不用为我的安全考虑，你别忘了，你在这儿第一次潜水还是我带你下去的，这儿的水域我给你收。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走了，林凡，好好监测。
4: 好，
3: 走了。
1: 行，不是
5: 林杰，你什么意思呀？切！生气了，去看看。
6: 年轻人的事儿别瞎掺和。
5: 我的意思也别让他去了。女孩子嘛，安全第一。
3: 哈，有道理。小心点儿，
7: 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

0: 明天我们进行模块水轮机组的破坏性试验，这关系到我们潮流中项目的成败与否，大家要打起12分的精神。千玉湖表面平静，水下有暗涌，再加上拖船在水面上作业，必然会引起回流，所以在模块机组架上的人要抗拒巨大的水流冲击，就要具备良好的水性和一定的平衡能力。林杰，你们明天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1: 李院长，给您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明天吴树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2: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1: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德，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2: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3: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

0: 我们要继续整合两家企业的核心技术，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关键时刻林杰不在，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走路都费劲。
2: 出了问题，我来扛。
3: 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镇项目的成与败。
4: 我们已经进入指定航道。
5: 林杰，
2: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8集。

0: 明天，吴树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1: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0: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豆，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1: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2: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如果出现了问题，随时赐予林杰。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拖船的驾驶员是谁啊？
6: 是我。
7: 李院长，我想和驾驶员再强调一下，在这条标注线往外，
8: 在我们的行船路线下有一个沉默的水下古城，尽量要远离这片水域。
6: 好的，我已经在地图上特意标记了。
5: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啊，做好准备，明天好好工作啊。散会。哎，你坐一下。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你们俩现在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
9: 很抱歉，可能豆豆听别人说了几句闲话，最近在和我闹情绪。也许是我做的不太好，回头我找他谈谈。
5: 我不管发生了什么，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明天胡氏是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9: 您放心，心里有数。
2: 林杰，李院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女孩子有时候需要哄。
9: 知道了。
10: 你们俩怎么跟这儿的？
11: 我们俩多懂你啊，知道你紧张，这不特地到这儿堵你了吗？
10: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大战前夕的感觉，很兴奋，也有点烦躁。
12: 那怎么的？咱们去喝一口。
13: 明天胡适。能喝吗？
12: 又不多喝，再说了，就当是为了预祝咱们实验顺利。
14: 哎，对了，也是提前庆祝一切胜利。
13: 要不咱们喝点儿？
12: 喝点儿，
14: 必须喝。
12: 走。
1: 你干嘛呢？
15: 呵，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满满的愤怒。谁又招惹你了？
1: 我跟你说，胡娜，他就是诚心针对我，还说什么为我的安全着想，我看呀，都是借口。
15: 他是谁啊？
1: 你说呢？
15: 是林杰吧？
1: 除了他还能有谁？
15: 我怎么觉着你对他有什么误会啊？
16: 人家那么关心你，还不是怕你有什么危险？
1: 关心？我用得着他关心我吗？我和他什么关系啊？关心？
16: 说这话就没劲了吧？
15: 别人心心念念想着你，你可倒好，别人随便说两句啊，你就自动退出，现在还埋怨人家，
16: 讲是讲理啊，
1: 我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5: 你完了，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
1: 我没有，
16: 还给我嘴硬。哎，你要是不爱他，
15: 你替他担什么心啊？我告诉你啊，赶紧跟他重归于好。
16: 要是最后林杰真跑了，你哭都没地儿去。
1: 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呀？真没情。
5: 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13: 一切都好。
5: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模块水轮机的破坏性试验，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能项目的成与败。大家知道我们潮流能发电每一步的试验和施工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大家有没有决心圆满地完成这次破坏性试验的任务？
17: 有。
5: 开始，出发。

0: 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您那边怎么样？
1: 吴处，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2: 驾驶员请注意，开动马达，低速驶离码头。
3: 明白，明白，低速驶离码头。

0: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我们已经进入指定航道。
2: 收到，收到。
3: 吴总，
1: 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3: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3米行进。
4: 明白，明白。3米每秒行进。

0: 收据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不是，
0: 按照四米每秒行进。
1: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四米行进。
2: 明白，按照四米每秒行进。
3: 越来越快了啊！
4: 无数，
5: 无数，注意安全！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请放心，请注意，请注意，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各个部门。
0: 数据一切正常。
6: 无数，开始破坏实验，
0: 以五米每秒行进。
1: 明白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五米每秒速度前行。
2: 明白明白。

0: 保持航速，一切正常。不错，以6米每秒行进。
1: 一切指标正常，冲击6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才能获取我们这次实验的机制。听我的，6米每秒行进。
0: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请提速至每秒6米行进。
2: 明白，提速6米每秒行进。
0: 保持航速，保持航速，
3: 保持速度。

0: 就要是给丰盛集团发货了，咱们的生产量还能提高吗？已经是满负荷了。看来咱们工厂是不能再扩容了。我先回车间了。你怎么来了？林总找我回来当技术顾问。那你怎么不去找林总啊？想你了。
1: 你先去忙，下班再说。嗯，那我下班过来接你。嗯。
2: 林杰，你这肋骨骨裂换了个虎视成功，值啊！要我说，断了都值。
3: 你快歇了吧，你啊，闭了你那乌鸦嘴吧。<笑>
1: 对对对，我乌鸦嘴。哎，给你慢点啊。
3: 虎视成功了。
4: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的测试，和下海前的准备了。
5: 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回去我跟李院长汇报啊。
6: 哎，是这样，张院长，
5: 李院长，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么没事啊？你那么急着出去干什么去啊？
1: 湖试结束了，马上就得进行项目的海上施工了。
2: 嗨，不能再等等。
3: 张院长，这事还真不能等。
2: 为什么不能等啊？
3: 您要是知道我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了。
0: 你是说密勒实验室？
1: 还是您最懂我。
4: 时不我待啊，李院长。
2: 工作要做，但没有好身体，能把工作做好吗？听话，好好养伤。
1: 张副院长，
0: 哎，这是命令，不许反驳，就这么定了，把伤养好了啊。
1: 知道了。
0: 千亿湖破坏性试验，给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林杰，
2: 是啊，这次林杰意外受了伤，身体啊需要休息恢复。但是咱们朝着的试验工作不能停啊，所以说大家都说说，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5: 两位领导，项目组林杰不在，可是我们的项目一点都不能耽误啊，这还有我，还有平凡、无数、丁炫和豆豆，其他的工程师也都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应该继续推进下去，是吧，吴叔？
6: 朱主任，
7: 你这突然一点我名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问题了。
8: 拖延就意味着资金的损失，我建议，我们还是尽量按原计划推进吧。
0: 是啊。咱们项目组积极性高，凝聚力强，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吧。
9: 小叶， 李院长，
0: 大家都去岱山港做总成平台去了，林杰还在医院里边，你留下来吧，照顾他一段，等他好了跟他一块儿去岱山港好吧。
9: 我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去岱山港吗？李院长，
0: 大家都去岱山港了，难道把林杰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边？
9: 医院里边有医生和护士，我去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0: 医生是医生，你是你，你以为我让你去就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岱山港的项目要随时跟他保持联系，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9: 可是我总不……
0: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他想吃什么，一块儿给他带回去啊。
9: 那好吧，那李院长，我先去了。

0: 哎，还有一个盖儿没打开呢。
1: 你这个态度，这饭怎么吃啊？我是来给你当保姆的，但你别得意啊，这都是李院长交给我的任务。要换我个人，我见都不想见你。
0: 李院长交给你的任务，你就给我吃这个？你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喝点粥，喝点汤，吃流食吗？这米饭炒菜这么硬，嚼着就疼。
1: 你就凑合着吃吧。
0: 能给我倒杯水行吗？

0: 这么烫怎么喝呀？
1: 你真以为我是给你当保姆的？
0: 怎么能是当保姆呢？你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快，弄杯温的来。

0: 我现在需要营养，还是别喝水了。来碗汤吧。来碗汤。喝什么汤？
1: 有什么汤啊？
0: 酸辣汤。
1: 我现在吃不了了。
0: 鲫鱼汤。
1: 于是发物。那番茄鸡蛋汤总行了吧？行，就是汤吧。
0: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人家都去海市了，我呢，就在这儿伺候你。什么海市？他们去哪儿海市了？那去哪儿海市，你现在也去不了呀，躺着吧。哎，你干嘛呀，林杰？
1: 我得去海市，海市怎么能没我呢？
0: 不是林杰，你以为你是谁啊？地球离了你还转不了了呢？你再这样，我给李院长告状。
1: 你告什么状啊？
2: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哎，你坐下。我给李院长打个电话吧。
3: 海事，
4: 总成平台的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进展还算顺利。周学林教授和许小伟、陈志颖同志负责项目的设计以及施工。我跟朱瑞主要是对项目的安全以及质量进行检测。咱们院的其他同志都各司其职，负责各自的工作。
3: 啊，这两天天气比较热。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
5: 注意安全。
0: 对，常委，你好，好，
3: 秦吧。啊，
0: 喂，李院长。
3: 啊，豆豆，什么？他一定要回来，你拦住，拦不住他。哎，那这样吧，你想办法拖住他。就是非要回来的话，也得我们派车去接。
0: 那我尽量拖住吧，你们快点啊！
3: 好。
6: 怎么回事？啊？
3: 林杰这小子在医院待不住了吧？非要到这儿来，
7: 这个拼命三郎，林杰他能出院吗？
6: 太，简直是个倔驴。
7: 要不这样吧，朱瑞，你去趟医院，能留住他，住的医院更好，留不住就接上他，来咱们修山岗。
3: 这工地离不开我呀。
7: 哎，朱瑞，你去也好，这儿还有同志们呢，你放心吧，好吧？
6: 去吧。
7: 你行吗？那我先去了。
6: 哎，好。
8: 李院，张院，
6: 走走走，
8: 我带你们往那边看一看啊！
6: 好，
8: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儿最顶级的焊接工人。我们海洋施工队每培养一个工人，至少需要20吨焊条。
3: 这话怎么讲？
8: 怎么说呢？你们看到的这个焊接工焊接的都叫鱼鳞焊，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根本不可能完成。
6: 是啊，做的太漂亮了。
3: 哎，周教授。
8: 这个总成平台的总的重量你测算过吗？测算过了，至少是2000吨以上。
6: 那施工的吊装设备和运输的后期保障工作都想到了吗？
8: 二位领导尽管放心，我们全部对接好了。不要说2000吨，更大的家伙我们也能完成。
3: 这在20年前简直是没法想象啊！

0: 林静，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骨裂了不是小伤啊，这医院的大夫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0: 我雷骨裂了跟你有关系吗？你来干嘛？
1: 李院让我拦着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非要去海市。你说你去了那边，大家都在忙，谁有功夫照顾你？
0: 我好着呢，不用人照顾。
1: 你好着呢，走路都费劲儿。
2: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了，赶紧回医院。我送你，
0: 赶紧走。
3: 宋叔，
4: 朱主任，你轻点啊！
3: 朱主任，真的身上有伤呢。
0: 你再拽我，给你补客气了啊！
1: 你都这样了，他跟谁不客气啊？
0: 想叫来呀、啊，是不是？
3: 你都骨裂了，上床都费劲儿，还想跟我较量？赶紧走！
1: 哎呦！
3: 朱主任，你轻点，你放手。 他现在身体这样，经不起你那么大力气。
1: 豆豆，你能不能不要冲我发火？这可是领导的指示，他必须回医院。

0: 不应该明知道他身上有伤就硬拉他。
1: 这不是你们两个在办公室吵架斗嘴，能不能不要让他这么任性？让他赶紧回去，快！
0: 我们俩吵不吵架跟你没关系，他任不任性，我也管不着。

0: 朱瑞这家伙还想毒我，豆豆，你别担心，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让领导都来批评我。
1: 你说的轻巧，李院长安排我就是让我看着你，让你好好养伤的，你这么一弄，我怎么向领导交代我？
0: 我不都说了吗？出了问题我来扛。再说了，我这伤不也快好了吗？
1: 就知道逞能。我知道你关心我。谁关心你啊？哎，你别说啊，
0: 今天我吃的这顿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你别得意啊，这都是领导的要求。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不是，你这人怎么受伤了，嘴还这么贫呢？
0: 夸你也不行啊。
1: 不需要。
0: 行。
2: 林姐，你怎么来了？我来这儿踏实，比我在医院踏实多了。你是踏实了，我却受累了。我现在是病号，你得好好伺候着啊。
1: 这，
3: 这么好的情况，您没好好利用一下。
2: 他呀，我用得着利用吗？
1: 吹吧你！
2: 你们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呀。
2: 我们就说啊，你怎么没拦着他呀？
4: 他腿又不长在我身上，我拦得住他吗？哎，对了，朱瑞不是去医院拦你们了吗？你们碰上了吗？
2: 撞上了，他可真够好心的。那是李院长叫他去的。哎，对了，林姐，咱们先说好了啊，你回来看完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回千羽湖基地，你就踏踏实实当好监工。
4: 哎，他回来当监工啊，咱们的好日子就没了。
2: 哎呦，你慢点。
3: 第二套方案呢？
2: 哦，在我那儿呢。
1: 电脑里呢，都好了。你们还有第二个方案？
2: 那肯定的，海洋工程那么复杂，哪能用一套方案？那能行吗？两套都算少的。可以
1: 啊，你们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4: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让林杰老老实的给你交代。
2: 哎，
4: 豆儿姐，我扶累了，您受累，替我扶着火啊。
2: 哎，
1: 扶好了。
2: 起驾！看一会儿咱就回去啊。
5: 张副院长，我到了医院，这人我拦都拦不下来啊！他明明身体不太方便，非得奔咱们这儿来，这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吗？啊，好像没他，咱们这事就干不下去了。这还有我呢，我也能领导咱们这个项目组。哼，你是什么心思啊？我知道，朝日能项目是林杰主抓的，对依照啊朝日能项目，就如同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别人。
4: 他能放心吗？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他现在身体毕竟不太方便，这不还有您，还有我吗？
5: 朱瑞啊，咱们研究院研发成功项目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才有点眉目。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4: 赵副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把我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6: 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学习。哎，这就对了，好好干，我相信你。
7: 行吧。
6: 哎，施工现场我看了，啊，哎，前期工作比较扎实，施工的质量也不错。照这么看，同志们，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进入总成平台的安装了。啊，
7: 对，还有就是驼山岛的海域地质资料以及施工申请方案呢，已经申报给了沈海洋局，估计呢近期就会有答复。
6: 嗯，
7: 我们的计划是明天再去一次驼山岛。
6: 好，关键时刻林杰不在，你和朱瑞要好好配合啊！啊，周教授，
8: 哎，
6: 你要把好关啊！
8: 放心，那我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哎呦，别急，慢点，慢点，
6: 没事了，慢点啊。李院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谁让你出院的？
8: 李院长，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了。
1: 您问豆豆，我拦不住他，医生都被他磨得没办法了。
6: 那就由着他胡来啊！不说啊，安排车把他送回去。
8: 李院长，
6: 大夫真的说了，
8: 裹上甲板。

0: 只要不大的运动，肯定没问题。
1: 我不听你的，你赶紧回去。哎呀，
2: 李院长，你看我再哪儿养，不是养，非得去医院养去。咱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大摊事儿，这不得把我给憋死啊！这样，但凡动的工作我不碰，我就看看还不行吗？
3: 李院长，您放心，
1: 我可以当他的助理，我天天看着他，绝对不让他累着。
3: 对。
4: 李院长，林杰在这儿干活也踏实，是啊，对不对？
5: 对
4: 呀，对。我看成啊，在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他呢，遇个事儿还有个商量嘛。
5: 那这样吧，
4: 林毅，
5: 哎，
4: 从现在开始你全程跟着林杰，寸步不离，他到哪儿你到哪儿，啊？如果再出了问题，算你的责任。
5: 好的，李院长。好儿子，好人。哎，Did you leave Ivos at home？我对你永远不会转身。你不喜欢我？喜欢。
6: 喜欢你的霸道，你的直率，你的开朗。我现在没梦想，我现在也没投资，一分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你是不是不能进我的？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7: 焦院长。
6: 这不是又去检查了一下总成平台下一点的几处数据吗？结果怎么样？那必须没问题啊！哎，慢着点啊！建国，哎，哎，老张，你够早的呀！
8: 那也不如你早啊！
6: 林杰怎么样？
8: 哎呀，这小子太倔，班长早，
6: 走，我把他扣在基地了，让豆豆看着呀。
8: 还是你有办法。哎，
6: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哎，咱报给这个海洋局的那个海上施工的方案有结果了。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走，屋里说。哎，都测试完了，
8: 采集完了啊，今儿就是海风大了点，但数据还都算理想。
6: 辛苦你了啊！
8: 嗨，辛苦什么呀？这都是应该的。
6: 林杰起了吗？
8: 昨天晚上累了，我走的时候他还没起呢。哦，
6: 哎呀，他是难得休息一下呀。
5: 是啊，
8: 伤还没好呢。今天早上我看到小叶起来熬粥，还哼着小曲儿，自己不喝还不给别人喝，问他给谁，坚决不说，神秘吧？<笑>病号饭，当然是给病号吃的。<笑>
5: 送什么好吃的？你自己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8: 粥啊。
5: 我早上起来特意给你熬的海鲜粥，你慢点。这粥是你熬的？对呀。你还会做饭呢？没看出来吧？你快点尝尝，看看好喝不好喝。
8: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贤惠啊？
5: 难道你还想让我继续和你冷战？嗯。我想念以前的你。切，讨厌。 医生说啊，你现在还不能吃太油腻的，要以流食为主。所以，早上你先喝粥，中午呢，我再给你熬点鱼汤。嗯，
8: 够贤惠的呀。
5: 一会儿吃完饭，你想去哪儿？带你出去转转。
8: 真的？
5: 真的呀。
8: 我想去驼山岛。
5: 好呀，吃完饭咱们就去。
8: 说话算数啊。
5: 说话算数。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总成平台安装成功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8: 下一步啊，下一步我想在总成平台上面多安装几个模块，同时测试。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如果真能有那天，我想把米勒也请过来，看看咱们的总成平台，
5: 你一定会实现的。

0: 你这么有信心啊？
1: 我对你一直都有信心啊。
0: 我对我自己也挺有信心的。
1: 自作多情，别臭美了你，快点喝。

0: 咱们对梦机的轴承的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需求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上。
2: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车间生产的规模。
1: 嗯，
2: 我跟仲总准备办一个新厂，和丰盛集团合作。
1: 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2: 是啊，开销不小，但是很有价值，有必要。
3: 喂，爸，我已经回到欧江了。对，就在驼山小岛。哈，啊，我还说周末去看你呢。
4: 你回欧江了？那我过去看看你啊。
2: 问问林杰。
4: 啊，对了，爸，林杰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啊，就是前几天胡适的
5: 时候肋骨受点伤，没事，他现在坚持着指挥呢。
4: 他受伤了。
3: 啊，
6: 李院长，那您看一下。
3: 好，不说了，周末见吧。
4: 啊，不是，爸，他先，爸，
2: 伤哪儿了？
4: 我爸说他肋骨伤了。
7: 这小子
2: 从来就不让人省心，我先走。
1: 哎，林叔，您去哪儿啊？
2: 驼山小岛。
1: 我们跟您一块儿去。
8: 盾构机轴承让我们看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我们要继续整合两家企业的核心技术，以此来应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啊。
9: 这当然好，替丰盛集团做的配套产品。
8: 我发给你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10: 来的路上我在想，能不能我们三家联合成立一个生产基地，不仅为丰盛集团提供轴承，也可以为国内及国际提供定制轴承。
8: 哎呀，你可真敢想啊。哎，这丰盛集团可是咱们国内第一生产厂家，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跟咱们合作呀。
10: 那得看你总统的能力了，如果把我们三家联合起来，我们的优势无人可比。
8: 这事儿啊交给我，我尽快的和他们接触一下。
10: 我回去给老林也说一下这个想法。
8: 嗯，
11: 来，先把药吃了。

0: 今天他们问我，豆豆把你照顾得怎么样？
1: 那你怎么说的？我说，豆豆给我熬的粥，是我喝过最好的。那我就天天给你熬。
0: 我记着了，豆豆。嗯，你看这前面是什么？是海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海，还有我们即将下海的总成平台。回国这么些年，我做梦都想着我能够站在上面，听着海浪的声音。你的梦想。
2: 就要成真了。
0: 你相信命运吗？在我决定回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回了国，我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事儿也是你。看来咱俩是对冤家。
1: 谁跟你是冤家？
0: 冤家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有你这样的冤家，我特别的幸福。豆豆。 你帮我很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把滨能集团还有朱总介绍给我，给了我自信。还记得上次在我这儿，是你重新唤醒了我。还有那次湖市，我落水的第一瞬间，我脑子里的画面，想到的人就是你。后来我飘在湖面上。 睁开眼睛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你。我取得了这些所有的成绩，离不开滨能集团的支持，离不开我的兄弟们，更离不开你，豆豆。我们好好的在一起。

0: 林叔叔，你别太着急，林杰一定不会有事的。我不着急，这小子从小就貌貌失失，哼，给他当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哦，不，
1: 林杰，您好，林俊，啊，林杰人呢？红树营学校的。您放心啊，林叔，人在呢，没丢啊。
0: 好，没丢啊，没丢。好，
2: 林杰，
1: 怎么了？你爸来了。
0: 他来了。
1: 啊，气势汹汹的，我可告诉你啊，他现在行进的速度。 可不止每秒6米。走，见见我爸。我赶紧吧。
0: 你小辉马头儿在这儿。
1: 林叔叔。
3: 来了吧？
4: 还能走出来。
0: 不错，哪儿伤了？
1: 小伤，肋骨，
0: 断了，
1: 骨裂，
0: 外伤好办，肋骨得养几天，不能笑，不能咳嗽。没那么矫情。啊，这是我的女同事，叶豆豆。
1: 叶豆豆，哎，这名字哪听过？叔叔好。你好，女同事，
0: 同事。啊，
1: 你住哪儿了？
0: 爸，去我那儿看看。
1: 你也跟着去吧，说跑就吵起来了，快去。
0: 那我去了。
1: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谈谈。
1: 好啊，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0: 那咱们
1: 去上面吧。
0: 好。林叔啊，你和林姐好好聊，我外头还有点事儿，先去忙了。

0: 咱们这次总成平台的设计下水时间紧，任务重，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1: 这剑客都在弦上了，这边要剑上一座跨海大桥。
0: 这个项目被叫停耕凝结有直接的关系。
2: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着清醒。
3: 可原来你主管的项目现在凝结都交给周学宁了。
0: 现在不提钱了，又想证明，
1: 这事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做，
3: 那这个名我真定了。
2: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9集。
3: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4: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3: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5: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6: 它不是吃素的，
7: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3: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0: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2: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嗯，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嗯，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

0: 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禁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1: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2: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怎么讲？
2: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对，这个环境啊，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3: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4: 这是它的脚印啊，其实不是很大呀，
1: 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1: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1: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3: 成年的盘羊，对。
1: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
3: 不止，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的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1: 120，
3: 包括
1: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3: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

0: 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1: 就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2: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1: 哦，马路的呀？
2: 啊，就他的，就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哦、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1: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啊、是已经有些干了，啊、但是
2: 里面还是啊还是，
1: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啊，
2: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1: 像这个马路，他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2: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句笑话，就是、嗯、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嗯、拉的是地黄丸，
1: 喝的是矿泉水
2: 啊。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1: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啊、
2: 对对对，
1: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2: 了，
1: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2: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哦、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嗯、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嗯，好，
1: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2: 对，
1: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2: 啊，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2: 上，走走走。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3: 有吗？
1: 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2: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1: 这是一群呀、啊，
2: 一群，对，
1: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2: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两群、哦，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脚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1: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
1: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2: 避风的地方
1: 又有阴影，
2: 阴影避风，
1: 其实又可以避风。
2: 对对对对对、啊、对。
1: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2: 对，
1: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2: 躲避天敌，对。哦。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嗯。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嗯，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1: 这是一篇新闻啊，
2: 对对对，
1: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2: 对对对，
1: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2: 啊、都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1: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2: 哎、
1: 是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2: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1: 啊，第三只羊也会参与、啊、
2: 他们相互打，
1: 不是单挑啊，
2: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个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嗯、咚那种声音啊，嗯，让人感觉哎呀很是啊，你就觉得我这大自然生灵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1: 还是持久战、
2: 啊、还是持久战。
0: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5、6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1只到3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1岁到2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
4: 你好，
1: 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4: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1: 怎么样，找到了吗？哎呀，
4: 还可以，见到了鸡。
1: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4: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1: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

0: 翻过去了哈。
1: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0: 是北山羊啊，
2: 北山羊。
0: 哎呀，
3: 不止，他
0: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2: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0: 现在是
2: 成群的，
0: 晚上的6:40哈，
2: 六点四
0: 十，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2: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0: 我看一下，看一下，
2: 还蛮漂亮，
0: 公的是吧？
4: 公的，
0: 看到它这个
4: 格啊，多长，
0: 也是成年的了哈。
4: 啊，成年了。
0: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4: 对，
0: 就很容易发现它。
1: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它们高山隐士。
4: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2: 嗯，放哨的啊，就是哨兵。
0: 那就今天邢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0: 是吧？啊，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2: 对对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0: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2: 对对对对。
0: 哦，那你
4: 一般叫声
0: 是什么样的？
2: 它劲儿啊，这种。
4: 还有一些急速叽叽叽。
0: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2: 对对，
0: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2: 马上就刺下去啊，就跑掉了。对。
1: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0: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2: 对，
0: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3: 谢谢的。
2: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赶。
0: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2: 对
0: 来朋友了，老朋友来了啊，一眼就能看到。
2: 对，
0: 欢迎欢迎。
2: 对。
0: 那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0: 老朋友了
2: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1: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0: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2: 对，
0: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2: 了解博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1: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0: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3: 它
0: 不是吃素的，
3: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1: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泥。
3: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4: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的大石头没有？
3: 啊，
4: 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3: 它会在石缝里吗？
4: 它在石头下面。
3: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4: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3: 翻开看一下，有吗？
4: 这个没有，
3: 这一块没有哈、啊。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4: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3: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4: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3: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4: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3: 一定要是活水。
4: 哎，对，活水。
2: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3: 哎，在这儿，
4: 这就是那个小的，
3: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4: 可以。
3: 哎，其实很可爱呀、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4: 对，都是扁平的。
3: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4: 对，
3: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4: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前肢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3: 前肢是有4个指头，
4: 4个指头，
3: 后肢是有5个指头。
4: 哎，对，这是它的先肢特征。
2: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4: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3: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4: 就靠肺呼吸了。
2: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3: 像您找到的这只
4: 就看
3: 这是成年的了吧？
4: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3: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4: 它这个这里面粉雌雄的问题
3: 哦，
4: 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3: 性。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4: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
3: 嗯，
4: 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3: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4: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3: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4: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

0: 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
1: 嗯，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鲵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0: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2: 新疆北鲵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鲵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鲵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鲵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你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鲵吗？
3: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的，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2: 把新疆北鲵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鲵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鲵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
3: 是测水温的啊。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
3: 对对对。
2: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鲵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2: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鲵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呀？才发现它这儿，然后它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它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它咬掉的。但是北鲵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2: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鲵的卵胶囊。
1: 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
3: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两对儿哈，一共是4个，
3: 四个单的。
1: 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3: 对，那个叫胶囊柄。
1: 胶囊柄，
3: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4个这个胶囊的。
3: 对。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3: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2: 新疆北鲵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鲵的成长不断延伸。
3: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3: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1: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小北鲵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3: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1: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3: 对对对。
1: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3: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它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它才会愿意留下来守。

0: 这个卵，
1: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泥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2: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3: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2: 泉眼是在哪？
3: 但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2: 就在这边哈，
3: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4: 对
3: 对，
4: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2: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3: 对，
2: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3: 对对对，
2: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4: 呢，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3: 水量很大，
2: 哦，
4: 出来很大。这一年，这个保护区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1: 据吉祥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4: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生存的一个负责吧。
1: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2: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6: 对、
2: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6: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2: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6: 可以看到，
2: 但就正前方是吧？
6: 对，正前方
2: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6: 凹口，对啊。
2: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6: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就是都是天山支脉。
2: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6: 对，
2: 常年会有大风。
6: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泾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2: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6: 是个咸水湖，
2: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6: 对，哦，
2: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6: 潮湿啊，对，
2: 这全部都是盐粒。
6: 对，盐碱地。
2: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 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

0: 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这些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2: 岸边的位置，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3: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呢？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吹到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2: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2: 对对。
3: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一个8到9级，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4: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反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比较多一些了，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4: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4: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3: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2: 一级保护
1: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2: 哈
1: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哈，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哈。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0: 折寿量也不是很大，也是比较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他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

0: 选择这个物种？
1: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啊，咱们遗欧遗欧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嗯，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嗯，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1: 不足之处，
0: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1: 哎，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0: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3: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嗯，
0: 有吗？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正面对我们，
3: 路边边上看到没有？
0: 很近吗？
3: 黄色黄黄的。哦，
0: 看到了，看到了。
3: 哦，红的红的，
0: 雄性的呀？
3: 雄性雄带壳的。
0: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3: 也分群。
0: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3: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0: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1: 跑了
0: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5: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0: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5: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5: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这只马鹿
0: 要稀疏一点，
5: 短
0: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5: 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0: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3: 哈，
0: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3: 哈。
0: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3: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0: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3: 原生态的
0: 自然生态，
3: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0: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3: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林得到保护， 爱彼湖。

军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1: 都快二十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0: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1: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2: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嗯，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你？
5: 朱成，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们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滚！
5: 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4: 这回就差堵在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一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放走了。
4: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3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

0: 都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1: 你是不知道啊。
2: 对，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爸跑的，怎么样？
3: 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2: 你不是个男人！
1: 打死你！
4: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住手！
5: 从那以后啊，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6: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5: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啊，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6: 这么大脾气，
7: 他这是猜忌病。
5: 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8: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9: 谢谢您啊，王总。啊，就这样。
8: 不客气，再见。
9: 哎，崔叔，
7: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9: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5: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9: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5: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
9: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6: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他骂他，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
10: 九叔叔，我明白，打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6: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11: 我很想见我奶奶。
10: 好吧，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6: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啊，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
2: 这，教导员，
0: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请进。钟月，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1: 我查个资料。
0: 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你赶紧的啊！
1: 好，马上来。
0: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么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给我！来来来，嗯，对了，得。
2: 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好，谢谢各位，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啊，
3: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
2: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哎，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3: 什么叫多嘴啊？
4: 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谢谢谢谢！来来来，螃蟹来了，吃饭吃饭。哦，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5: 蟹螃蟹。
4: 对。哎哎哎，
5: 好好，我自己来，
4: 你自己动手啊。
6: 哎，
4: 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
6: 哎，谢谢谢谢。
4: 好，好好。
6: 是吗？
7: 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更筷子呀？啊，我辟谷的。我说楠楠啊，你怎么给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8: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她说我最近太胖了。这哦，蔬菜汁有营养。楠楠啊。
9: 你真辟谷了啊！用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8: 别，京东，京东，我这留给我徒弟。
9: 来，
8: 你吃吗？吃。那个，来，你吃吗？
9: 吃啊。
8: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9: 新年快乐！
8: 哎，新年快乐！李佳哥问对不对？
9: 李佳，
8: 谢
9: 师傅。
8: 啥？
9: 看你出去那样。
10: 来来来，喝汤喝汤啊！汤来了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哎呦，好，谢谢！来来来，大家汤汤这个汤订不好了一下午啊！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0: 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都行吧。
10: 哎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0: 这么多吃，怎么能怎么呢？
11: 老同事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0: 啊，谢谢谢谢。
10: 嗯，好好好，尝尝。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什么？你这么有口福。
0: 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
10: 你那个少喝点啊！
0: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10: 那多不好意思，
0: 盛一碗，盛一碗。
10: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
0: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10: 你还给我盛一碗
0: 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10: 少说，少说，少说。

0: 一定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你真要个膜？哎，好好喝，嗯，第一次，
1: 我真第一次，
2: 真的不错，嗯，
0: 不错不错不错，少喝上火啊。
3: 哎，这儿吧。
4: 哦，就这个地儿。
3: 于大爷，于大爷在家吗？
5: 哎呦，警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6: 给你拜个早年。
0: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5: 哎呦呦呦，来。来里面请吧。
0: 好，
5: 来来来来来来，老崔来来来，哎，警所长，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6: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7: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5: 老崔呀，警所长，
0: 哎，
5: 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哎呦，
6: 别这样，
0: 几代，
6: 这兔子，
5: 老两口，谢谢你们，
0: 您坐，您坐，
6: 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5: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0: 坐，
5: 谢谢，谢谢。
0: 我跟您说一
6: 下，坐。
0: 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5: 啊，
0: 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8: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6: 对，
8: 是不是？
0: 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
8: 好，
0: 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6: 好，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5: 警所长，哎，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朗，哎，没病没痛的，哎，这个基本的生活呢，哎，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哎，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7: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6: 好，到时候再说啊。哎，
7: 金嫂，
5: 哎，
7: 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3: 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7: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5: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哎，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7: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你还会报数呢。
5: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哎，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 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3: 不好不好好说。
1: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2: 已解锁。
1: 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4: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5: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9: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3: 对。
10: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5: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11: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1: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5: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1: 你接着往下说。
5: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10: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1: 大伙儿觉得呢？
12: 没问题，
13: 挺好的，挺好的。
0: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好吧？
13: 好。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贵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

0: 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1: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2: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1: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3: 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1: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3: 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1: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3: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谷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件读书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3: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3: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3: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3: 还有狗啊？
0: 是啊。
3: 哦，
4: 谢大爷在家吗？
5: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3: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先再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4: 回来，回来。
3: 哦，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4: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3: 您看看，

0: 哎，这是房冠军，
1: 我来。
0: 您看这个，
2: 多少钱呢？
0: 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还有啊，
3: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4: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4: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2: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警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
4: 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5: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5: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6: 走，
5: 辛苦你了，景所长。
6: 谢主任，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5: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

0: 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喂，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凤娇，风口村的谢永相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1: 去他那儿看一看。
2: 收到，马上出发。

0: 叔，我何文强。
1: 叔，我来了。
0: 叔，怎么了？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
2: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0: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2: 啊，我刚才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们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0: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2: 啊，我
0: 这叫扰警。
2: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0: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2: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睡觉就没了？我刚才我做做梦，我信口就憋了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怕得我找死呀？啊？
0: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2: 不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2: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0: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什么人？
3: 哎，小冯啊，
0: 哎，师傅，
3: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0: 没有，
3: 啊，
0: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振兴警务站最近吗？
3: 啊，
0: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3: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0: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是吧？
4: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0: 对，
4: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0: 是吧？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惠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
4: 哎，
0: 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4: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0: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4: 行，
0: 去吧。我先走了哈。
4: 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秦为民。
0: 哦，秦所啊。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是。

0: 冯强吗？
1: 啊，我是谢叔吧？
0: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1: 什么？
0: 快点啊！
1: 喂，谢叔，谢叔。
2: 我来了，我来了。
3: 怎么回事？
4: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2: 在家里是吧？嗯，等会儿啊。

0: 我看过没人？没有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还有鸡窝呢。哦，就鸡窝，
0: 鸡窝，
1: 鸡窝，
0: 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
0: 那怎么的？
1: 那不是贼啊！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是，那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家也招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咱埋伏他。”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上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
0: 小伙子，
1: 哎
0: 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抓着黄鼠狼。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
1: 没了呀！
0: 得了一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
1: 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
0: 你说这个人，这跟你有关系吗？啊？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啊？
1: 不是叔
0: 啊，你啥？我编啥编啊？我让你来捉贼，你没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该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心眼怎么那么多了你啊？
2: 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我心眼多，我闲得慌。我心眼多，一眼就知道是真的我。
0: 那黄鼠狼都不是谁呀、啊？
2: 说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你
0: 慢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3: 恶作剧。

0: 肯定是恶作剧，
1: 肖哥，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2: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3: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1: 你懂什么？
3: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把当年一箭之仇。
1: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3: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 好好吓唬吓唬他，
1: 明白？牛皮糖，
4: 滚出来！给我滚出来！
1: 牛皮糖，
4: 开门！滚出来！牛皮糖，
1: 我滚出来了！
4: 开门的！
1: 开门！牛皮糖，
4: 什么人？
1: 肖哥，警察！

0: 这灯怎么还亮着呢？啊！
1: 叔，你给我找找灯。
0: 叶百，这玩意儿咱还……这坏了，这不是吗？这不是，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那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1: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
0: 哎，快点啊！
1: 喂，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嘛？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你别着急，我给你借去。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哎，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
1: 行，
0: 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
3: 快走！再不走
4: 来不及了！
3: 我，你滚！

0: 喝酒，喝酒。
1: 金叔，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键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2: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一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2: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也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1: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他的。那可不嘛，<笑>那可不。好，冯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嗯。哎，钟强。
2: 冯强，
1: 那我先回珍惜酒店了。
2: 你跟他说一声。
1: 哎，
3: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1: 好嘞，谢谢。
4: 小冯怎么了？
3: 风口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过来跟我们说这事儿。
4: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1: 就是他说那户。
3: 哦，哎。

0: 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哎呦，哎，你倒是提醒我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谁呀？小房啊。
1: 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金锁，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锁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1: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
0: 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可是金锁，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尽力而为吗？
1: 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
0: 让他答应完签，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说。
1: 这一认同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他妈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子。
4: 走。快点走。
3: 搬。

0: 你干啥去？这是？
1: 执政吗？
0: 谁让你家执政的？我呀。啊？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为止。哎呀，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二哥，过来。 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他，咬！叔，
0: 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行了，行了，回去吧，行了，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拆了！你愿意去哪儿住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呀！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叔，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都开裂儿，
1: 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1: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叔，你不说话行，点个头成
2: 不成？
1: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啊，
2: 我跟你走？
1: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2: 带我？啊，少来这套。
3: 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
2: 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
1: 嗯，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嘿，
1: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你说。
1: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江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2: 我赶紧走更危险。
1: 为啥呀？
2: 为啥？你说为啥？
1: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2: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1: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2: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3: 你太嫩。
1: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2: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1: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再不走，
1: 来不及了！
0: 我再不走，就
1: 来不及了！

孟强，你挺住，你挺住啊！没事，有我在。

0: 哎，玉溪。
1: 你们赶快来救人！风口尊，丞相不行了，快来！快！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事儿。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0: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1: 我行的。
0: 我们一起，
2: 我也去。
1: 走，
2: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
0: 哦，
1: 谢大爷。

0: 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把手指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
2: 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3: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4: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儿，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多危险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
4: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部站打电话。
2: 给我打也行，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4: 行了，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
2: 行，路上注意。
4: 哎，
2: 师傅，
4: 嗯，
2: 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的吧？
0: 行了行了，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走了。刚开始啊，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着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就是想。 占我那房子，占我那块地儿，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哎呀，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
5: 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
0: 啊，
5: 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
0: 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呢。你快忙去吧。
5: 不，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0: 我这早就踏实了。来个橘子。
5: 好，好，好。
0: 您
5: 那个手别动啊。
0: 好，好，好，好。
5: 啊，
0: 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
5: 嗯，走吧，走吧，
0: 陪您玩，陪您玩。
5: 你把那边吃。
0: 挺甜的，我陪您，我来一口。嗯，叔。哎，啊！哎，啊！我。
2: 不会吃，
6: 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2: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
0: 哎，
6: 我这两个手指是不是为了救你受的伤？
2: 啊啊！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6: 我喂你来，行了，
0: 别，
2: 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行了，不用你，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哎呀，啊对，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去。
0: 嗯，行。哎，嗯，那水呀、电呢，都接好了？
2: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0: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

0: 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1: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0: 哎，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吧？
1: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0: 嗯，好。哎呀。
2: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3: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2: 你对冯强没信心啊？
3: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2: 他还有外号呢？
3: 嗯，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2: 哎，那我有外号呢？
3: 我真没听说。
2: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3: 那是警所的。
2: 哎呀，行了，成娇，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3: 走。
2: 哎呀，后生可畏。
3: 那是。
2: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
3: 不是吗？
2: 也都是师傅带。
1: 谢谢他。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妖精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啊？
0: 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个队儿。记不记得？
2: 坐，
3: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2: 嗯。
1: 哎，
3: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2: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3: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
4: 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啊，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3: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好，
4: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2: 我师傅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2: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在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3: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2: 我明白了。

秦总，谢谢你啊。别谢我，要谢谢你那个师傅。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2: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3: 谁呀、啊？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3: 让他进来。
0: 哦哦，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那我来来来，快进来，来、
4: 哎、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5: 啊？先站在这儿。哎，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哎，
2: 谢谢嫂子。嗯，
0: 坐。
2: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2: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儿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5: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找他了，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吧，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5: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2: 哎，阿姨。
5: 你不也是警察吗？
2: 是啊，怎么了？
5: 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傅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哎，
6: 不是，去哪儿啊？
5: 哎呀，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5: 赶紧别误事了。
2: 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了吗？
7: 我就请你
0: 再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等他
0: 等一会儿，
7: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这不行了，
0: 你走。
8: 哎，玉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9: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儿了。
8: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8: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5: 小同志，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哎，你快说句话呀！
2: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8: 冯强，这是你家亲戚啊。
10: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了。嗯，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2: 酒驾？
10: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5: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嗯，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11: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5: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11: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10: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5: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

0: 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奶奶，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1: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0: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2: 妈呀，跟人民警较什么劲？
3: 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你倒是帮帮忙呀！
0: 快说一句呀、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1: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3: 啊，大爷，快帮你两弟说说话。
1: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妈。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儿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0: 啊，你好一个张奶奶，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儿，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1: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啊，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3: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的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儿不管吗？
1: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0: 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你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2: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0: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4: 哎，妈，
3: 楠楠。
5: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4: 小姨，
2: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3: 赶紧回去。
1: 小冯
6: 啊，
1: 我们走。
2: 大姐，你们走。
7: 大姐，
0: 哎，老崔、
7: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叔啊，
8: 崔叔，
9: 哎，崔叔，
0: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7: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8: 那有些事儿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7: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0: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0: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10: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
7: 您说是不是？
3: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10: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0: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10: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0: 崔师傅，再见。
10: 哎哎，再见。
0: 你快跟我走。啊。
10: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啊。
8: 是，
10: 回去再做做工作。
8: 谢谢你了，
10: 应该的，应该的。
11: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

0: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1: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0: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1: 我倒觉得你没有错，今天是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啊师傅。
0: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0: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1: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0: 警所怎么了？
1: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0: 这不好事儿吗？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1: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0: 好好干，
1: 我
0: 有前途。来，师傅敬你一个。
1: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哎，这怎么能是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开门！
2: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4: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2: 你别过来！
5: 放开我！
2: 你别过来！
5: 小胡。
6: 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0: 前对话。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0: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4: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3: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

0: 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否再次来到了战争临界点？来看专家的解读。
1: 美伊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一旦选择重启战争，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并不乐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2: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3: و ما هم به نوبه خودمون از ابتدا عرض کردیم با بدگمانی عمیق با سوء ظن شدید در هر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مشارکت کردیم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و بدانیم که آمریکا با چنین پیشینه‌ای هر آن ممکن هست اقدامات قبلی رو تکرار بکنه。
2: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4: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

0: 和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证券组织宣布，该国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0: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

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

0: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18号。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以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共同社当天报道称，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共同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草案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草案还提及了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并呼吁强化海上通道的防卫。共同社称，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

0: 高旅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北京时间今天11:52，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不仅是中欧航天深度协同的重大成果，更见证了中国空间科学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升级。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
1: 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微笑卫星任务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1: 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十多年来，中国接连发射悟空号、实践十号、墨子号、夸父一号、天观等一批空间科学卫星。中国科学家在宇宙暂线天体、宇宙线传播、太阳爆发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成果，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创新发展进入快车道，
1: 标志着我们中国的空间科学也走向了一个原始创新的引领发展阶段。
0: 据了解，未来中国将实施太空探源科学卫星计划，瞄准宇宙起源、空间天气起源、生命起源等重大前沿问题，部署鸿蒙计划、夸父二号等重要科学卫星计划。其中夸父二号将对太阳极区开展精准探测，与微笑卫星夸父一号形成互补，持续深化日地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的研究探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第一时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针对台海议题连说四个不响，明确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这表态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民进党当局陷入焦虑，蓝白阵营则纷纷呼吁废除台独纲领。岛内舆论指出，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3: 特朗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跋涉9500英里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岛内舆论将其表述为新四部立场，认为这是对台独势力的沉重打击。
4: 川普讲的话重重打脸了赖清德，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不想看到台湾独立，他甚至直接告诉你，如果台湾选了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有战争。
5: 最实在的一句话，我不会用武力去支持你台独。好，这句话这个重锤，台湾有事美国会出力来保护台湾，这个梦总算一棒子敲醒了。
3: 面对特朗普的强硬表态，民进党当局坐立不安，赖清德随即发文称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奉为神主牌的台独论述彻底崩塌，赖清德自称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如今却否认有台独问题。赖清德这个所谓台独金孙不过是骗票金孙。
6: 你这样解释等于是美国是反对我们的呢，跑去跟川普去吵架，没有必要了，越讲越糟，越描越黑。
7: 一位台独工作者竟然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早上还在解释什么是台独，晚上突然开口。

0: 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果然，大家说，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17号表示，赖清德的表态再次凸显民进党常年于两岸论述上的进退失据，为掩饰执政无能，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民众党坚决反对民进党为利益跟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或操作抗中保台，一再刻意升高两岸敌意与制造社会内耗。与此同时，蓝白阵营人物相继发声，敦促民进党立即废弃1991年通过的台独党纲。
2: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1: 党内舆论也指出，赖清德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民主盟友，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些抗中保台的口号已经被美国视为升高台海风险的重要变量。说到底，和平才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真正追求。
3: 拜托民进党不要再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了，该怎么面对？接下来该要担心哪些部分？
4: 说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筹码或者棋子，所以台湾必须要小心。
5: 你抗中你不能叫了吧？你台独你不能做了吧？你为什么不从交流和谈里面去找我们的生路呢？你非要跟那赖清德那个一头往死巷子里钻，钻了半天，钱也去了，命也没有了。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行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此番言论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认为这是泼了民进党一大盆冷水，岛内舆论也呼吁赖当局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7: 特朗普表态后，台外事部门和陆委会虽然老调重弹，重申原有的立场，但也意识到必须谨慎以对。
8: 我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谈话，当然也是会谨慎应对。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来跟美国保持沟通，并且在未来在区域稳定上来讲，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都会共同的合作。
7: 蓝营则认为这是给民进党泼了一大盆冷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在政论节目中表示，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
9: 这样子的表态对于民进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民进党长期主张美国必然会支持民主伙伴，甚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要来操作台独的路线。那么在川普这一次的讲话，基本上就是被浇了一大盆冷水，显示这个我们的高层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完全没有掌握，而且出现严重的误判。
7: 岛内舆论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赖清德是时候改变两岸政策了。
10: 我觉得这个提法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希望川普点到的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可能是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默契。
11: 我觉得他完全掌握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讯息、态度、立场非常坚定。所以他自己说，中美之间绝对不会爆发冲突。换言之，也就是他不会去支持台湾的独立。我的推断，他很有可能会放弃打台湾牌。
12: 绿营，我觉得他们内部评估会有点尴尬了。今天你一方面单压美国的情况之下，你对中国大陆沟通失去管道，那你接下来如果真的万一美国华府那边出现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7: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岛内80.3%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过60%赞成这一选项。
6: 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日前在2026高雄夏季旅展亮相。本次活动面向岛内民众推介齐鲁大地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
13: 旅展现场，海旅会展区融合了山东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格外引人关注。主办方重点推介泰山、曲阜三孔等世界遗产地在内的山东景点，同步推出为台湾游客制定的定格春色齐鲁赏花之旅、穿越历史品读秋天之旅、跟着影视剧游山东之旅等6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台湾民众参与互动。
14: 国色芳华是用山东的乐陵影视城，他们就是一一去那边取景。我记得剧中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牡丹花，它是取用山东菏泽的，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很，是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15: 我觉得山东还蛮不错的，因为自己 也有在关注那边，想去那里玩玩看这样子。
16: 大陆其实也是台湾民众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因为大陆也非常大，每一个省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台湾人其实也很向往到大陆各省各地去走走看看。
6: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15号至18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展会旨在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融合理念，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与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
1: 本届博览会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为理念，涵盖第五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第八届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及2026中国数字创意博览会，并举办多场讲座、表演、比赛等活动。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亦同时举行。
17: 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那个超过了过去。另外呢，我们首次举办的 AI 国际那个电影节，有50多个国家近3000部作品那个参展，应该说我们抓住了一个风口。
1: 在本届博览会上，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的文旅视听推演活动格外亮眼，极具潮汕地方特色，在互联网上破圈的英歌舞表演为观众送上一份暖场盛宴。
18: 香港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窗口，我们就是要依托这个平台，依托新技术，把国内各地的文旅精华、非遗文化、地域风采好好的推向国际。我们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乡土底蕴和人文温度，还要结合 AI 的创新表达，让它年轻化、现代化，充满活力。
6: 18号，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在澳门教业中心举行。来自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教育界人士齐聚澳门，共同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此外，活动围绕长征和长征精神等主题，开展了中小幼课堂教学实践展示。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澳门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本土化实践创新，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基础。
19: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2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 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自17号开幕以来，两国各界充分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

0: 务实合作，各项对接交流活动高效稳步推进。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和前沿成果，突出创新性、体验性、多元性。展区面积5.5万平方米，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中俄博览会自2014年举办首届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
2: 我们将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两个重要节点，在本届博览会推动一批新业态、新项目、新技术集中亮相，充分彰显中俄两国合作的活力，进一步做实经贸对接，做强产业联动，做深人文交流，持续搭建精准高效的合作平台，畅通中俄地方交流渠道，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全力推进贸易投资提质扩容。
0: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了2回合冠军，从而将本赛季的冠军数量提升到5个。这一非凡的成就不仅意味着中国品牌真正具备了在世界顶级量产摩托赛事中持续争冠的能力，更折射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国际竞技舞台上的一次标志性突破。
3: 长期以来，顶级赛事始终被视为传统摩托工业强国的核心领地。中国制造过去更多与高性价比、大众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很少被视为高性能竞技领域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4: We are seeing, especially in Europe, no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automotive and motorcycle industry is growing. Everyone is now seeing the Chinese brand.Not only for the day-by-day use as well as a sporting machine.
3: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能力的升级。与传统印象中的低成本制造不同，高水平赛车运动对技术体系提出的是最极致的要求。发动机性能、车架设计、空气动力学、悬挂调教、电子控制系统以及极其复杂的赛道数据分析能力缺一不可。张雪机车团队经理法比奥·埃万·杰蒂斯塔表示，张雪机车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只是某一个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发动机、底盘与悬挂系统之间形成了高效协调的整体性能。
5: The feedback I receive from our rider is that the bike is really good to turn,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braking point.So I could say that is a very good puzzle, a very good mix between the engine and the chassis and the suspension. Everything is really work like a guitar. It's working.
3: 对于国际赛车运动而言，中国品牌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新的产业重构正在发生。中国企业已不再只是国际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而开始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度的核心领域迈进。
4: I think this, the success of this year is something really historical that maybe when we are in the future and looking back, we will remember 2026 as probably one of the key moments in the sport.Wher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really become a position into the world.
0: 继续关注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本次光博会上，8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还专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在我左手边呢，是本次光博会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大家看，这是一段光缆的展品。那 大家看它的直径呢，可能跟这个乒乓球的直径是差不多的，只有

0: 40毫米左右，那里面是塞了有13000多根的光纤。那如果我们只用抽出其中的一根光纤呢，就可以应用我们普通家庭的上网需求。
1: 这款产品主要是结构非常紧凑，它的纤芯密度高达11芯每平方毫米，给用户节约了90%的空间资源。它也填补了国内万芯以上光缆的技术空白。
2: 本次光博会上共有8项全球首创的标志性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 AI 算力互联、红外探测、激光装备、光通信、光纤传感、精密光学等关键领域。此外还首设了光加 AI 特色展区，全面展现光电子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0: 在我旁边是一个智能的分拣机器人，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发送一个指令，我们来选一个 C， 好，开始确认。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拣机器人已经开始运行了。
3: 我们刚才这款智能体它背后是算法，算法的背后是算力和这个光模块，光模块就相当于是我们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更宽更快的高速公路能够让数据更快的传输，它就催生了更强大更大规模集群的智能体。
2: 记者从光博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3万亿元，整体规模位于全球前列，而 AI 的爆发式需求正为光电子产业注入无穷创新动能。
4: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土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此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5: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
4: 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这次是该型病毒的3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2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6: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指出，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其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采取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坎布拉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被视作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1: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郭家坤表示，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1: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发言人强调，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了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

0: 陈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四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生产杀伤性武器的企业提供投融资。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1: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五月六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四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一些海湾国家盟友的请求，他决定暂时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如果最终美方与伊朗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将随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不仅将令美国深感满意，也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出于对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不按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不过他同时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 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Please.
2: 特朗普同时再次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计划。他说，伊朗必须做出不拥有核武器的书面承诺。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特朗普整个周末都在与国家安全团队闭门磋商，讨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还将举行更多会议。报道称，随着外交途径陷入僵局，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等鹰派盟友正敦促特朗普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感到沮丧，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特朗普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伊朗将会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我们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及其武装力量已经严阵以待，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加的强大，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侵略予以坚决、全面和全力的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早些时候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据报道，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
0: 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之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的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3点30分，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了交易。报道称，这是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30，我正位于伊朗首都

0: 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1: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据了解，目前伊朗仍有40多家在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
2: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ecause of war effects and also a level of inflation that it is higher than last year, of course.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market with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 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4: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北京时间今天的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一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5: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荆州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60毫米，为当地观测史首次出现特大暴雨。 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的雨量甚至是超过了300毫米。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天气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近期湖北多地持续的强降雨，12个市州警报接连的拉响，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当地民兵和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援，全力投入抢险工作。
5: 在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高罗镇、李家河镇等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宣恩县人武部紧急组织300余名民兵迅速开展安全警戒、灾情勘查、移送伤员等任务。目前已协助转移受困群众287人。18号凌晨，在宜昌枝江市董氏镇东干渠出现漫堤险情。枝江市人武部迅速出动50名民兵，加固堤坝，巡查漏点，清理渠内水草和枯枝障碍物，并协同消防等部门安全转移182名居民。19号上午，荆州松滋市刘家场镇郑家铺村附近的郑谢公路因大雨发生落石垮塌和山体滑坡，人武部立即派出民兵应急分队清除落石和淤泥，保障道路通行。同时，抢险人员深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等重点风险点位，逐户排查提醒，组织人员转移，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
3: 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据贵州省气象台的监测，昨天早晨的6点到今天早晨的6点，黔东南麻江、黔南惠水、贵定、都匀、龙里5县出现了特大暴雨，另外有20个县域、125个站点出现了大暴雨。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清晨，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的夜间，贵州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多地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西部、南部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的水位暴涨。今天早晨的6点左右，洪峰过境都匀城区。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早晨的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同步发布了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今天上午的7点35分，都匀市气象台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心，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表声明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声明说，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批准之后，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据日本朝日新闻等日媒的报道，19号的上午，日本福冈县九流米市山本町发生了山林火灾。当地警方说，有目击者报警称割草作业引发了火情，之后大火向山顶蔓延。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现场有4人在进行割草作业。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8辆消防车以及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但火势仍未被扑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九流米市18号发布了空气干燥注意警报，呼吁居民不要在林间用火。好的，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舒淇，
5: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

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访华，俄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俄方表示对此访充满期待。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伊朗国内备战升温，街头出现枪支使用教学点。外媒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预计腰斩。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行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此访寄予厚望。
1: А завтр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летит в Китай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2-дневным визит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Программа будет насыщенной.
2: Kremlin has said that Putin and Xi will discuss global issues, economic ties and the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俄罗斯国内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将是中俄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交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统计称，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将成为双方第43次会晤。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当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如今又是一个时间节点年。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启程前夕，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4: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3: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
5: Мы в составах делегации ни с кем не соревнуемся, и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сво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весьма многоп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оторые мы.И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называем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 中俄正热亲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5月17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这是促进中俄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6: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主打一个向心而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体验，处处啊都是新鲜看点。光是在现场发布的首台、首款、首套新品啊，就有500多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展会的这个大型装备区。
3: 耕整机、播种机、植保机、收获机，大型装备区现场，新农机整齐排列，气场拉满，不仅颜值高，而且实力硬。
7: 你好呀，我叫东东。哈尔滨的美食可多了，东东给你数数：一、红肠，原腥味超香，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菜；二、锅包肉，外酥里嫩，酸酸甜甜的，老好吃了；三、马迭尔冰棍，中央大街必吃，奶香浓郁。
8: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3: 中俄博览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8: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中俄这个关系，这一段时间是越来越好的。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3: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第四季度，前往中国的俄罗斯旅客达到74.6万人次，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40%。而据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
9: They say if a Chinese tourist visit Russia, which city would you recommend them to go? And is there any food that you want Chinese people to try?
10: I think in Moscow.
9: Mm-hmm.
10: Yeah, it's a red place.
9: Red square.
10: I would to visit Kremlin.
11: Soup, borscht.
10: And taste shashlik.
12: Of course, Russian vodka.
9: 比如说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你最想推荐他去哪个城市？然后最想推荐他尝什么美食？
13: 可能会跟他们推荐我们广东的早茶文化，然后以及最好可以去珠江夜游，还有小蛮腰这样子去逛一下。
14: 推荐北京烤鸭。
15: 我私心的话就推荐我们广西。
9: 广西、
16: 长城、故宫、天安门都是比较北京具有代表性的。
3: 中俄交流厚植民意。今明两年是中俄教育年，据克里姆林宫介绍，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在俄罗斯，中文学习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一些外语学校表示超过1/4的客户要求学习中文课程，俄罗斯幼儿园已开始推行中俄双语早教。
17: 最初我们认为人们的早教需求是英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中文。
3: 这所武术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30多年来，他将中国武术带进了俄罗斯，每周都有数百名青少年来这里接受训练。他们最初对武术产生兴趣，大多都是因为中国电影和流行文化。学校定期派学生到中国参加训练营和比赛，在参加比赛之余，还让他们以更个人的方式去体验中国文化。
18: Я ездил в Китай на сборы в Пекин, вот, а также ездил на сборы в Чжаньцзянь, и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в Китай, ну, не будем, будем честны, ушу зародилась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в Китай и видишь тех самых спортсмен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нируютс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3: 除中文热之外，近年来中俄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也在快速发展。莫斯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基础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合作正在帮助中俄两国经济合作模式向高科技方向转型。
19: Сейчас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мировым лидером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а также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было бы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нтересно изуч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и у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больше.
3: 俄媒表示，此次普京总统访华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密，两国元首会晤的议题十分广泛，中俄关系的稳定性、互利性、可预期性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成功范式。
20: Em resumo, eu penso que essa visita é a prova de que a parceria sem limites anunciada no início da década não era apenas retórica de ocasião, mas um compromisso real da China com a Rússia visando

0: 继17号威胁伊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下令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但是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美国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问题上为什么态度反复？与此同时，伊朗全民练枪，备战升温。
1: 美东时间1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2: I was called by these three countries plus others, and they're dealing directly with our people and right now Iran,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chance that they can work something out. If we can do that without bomb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I'd be very happy.
1: 特朗普还称，他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分享了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视频中一艘美国军舰向一架伊朗战机开火。
3: And at a minimum, they need to show Iran as a resul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ursu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frankly, they're not there yet. That being said, it's not clear how they get out of it. With this current system, it seems like we're very much stuck in this cycle. I don't know at what point the president's threats stop meaning as much to the Iranians because he has so many times issued them and then taken them away.
1: 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召集高级助手和部长们进行安全磋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美方决定重新开始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考虑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内法律对战争时限的约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对于美方的新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8号表示，如果美方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据法新社5月1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近日出现枪支教学点，向民众演示武器基础操作方法。有伊朗军人手持突击步枪进行示范，一些民众围坐观看，并亲自持枪体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媒体近日在电视节目中播放枪支操作画面，向民众普及基本枪械使用技巧。面对美国的压力，有伊朗民众态度坚决，直言已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牺牲。
4: ما با عزم و اراده الهی ثابت کرده ایم که اقتدار و توانایی خود را در میدان عمل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می دهیم و چنانچه خطای دیگری از سوی دشمنان سر بزند با قدرت و توانایی به مراتب بالاتر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رمضان با آن برخورد خواهیم نمود و با تمام توان از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دفاع می کنیم و دست هر متجاوزی را قطع می نماییم
1: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和北约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如果美方重启战争，伊朗拥有足够的导弹能力继续作战。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且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此前，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对此报道援引伊朗分析人士的话称，美方的条件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称，一方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正式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5: 几乎可以肯定，伊朗将拒绝这份最新协议，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仍涉及伊朗的核计划。目前，伊朗在国土中部仍拥有少量核设施，特别是在纳坦兹。在去年与美伊两国为期12天的战争中，该设施曾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位于波斯湾北部伊朗海岸的布什尔，伊朗仍有唯一一座全面运转的核设施。目前，美国已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伊朗政权保留其一处核设施，完全用于民用浓缩活动。考虑到美国对伊朗政权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伊方可能被迫接受布什尔作为其保留的设施，这将为以色列和美国在未来带来巨大的作战与战术优势。一旦停火协议破裂，或发现伊朗违反民用浓缩规定，美伊若想打击伊朗仅剩的核设施，将占据主动。
1: 有分析认为，伊朗问题对华盛顿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棘手。在美国政界，目前已明显出现一种战略僵局，升级对抗、达成协议或搁置伊朗问题，这三个主要选项都各有代价和风险。
3: So this seems in a lot of ways like a loop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uck i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y're in a particularly tough position here.Being in a midterm year, they really need to find a way to show that they're getting some sort of victory out of Iran. So far, th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strait, has been largely closed or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at's brought up prices.
0: 在对伊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暂不按原计划袭击，一边又要求美军做好随时发起进攻的准备。那么这种战略模糊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6: 美国现在在打和谈之间举棋不定呢，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呢，这是特朗普惯用的以压促谈手段的又一次体现，通过战争威胁向伊朗极限施压，增加伊朗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焦虑，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特朗普他在打不赢也谈不动的困境当中采取的一种缓兵之计，既勉强维持着一个强硬的主动的战略姿态，又想尽最大可能的避免陷入到长期的战争消耗。那么这种策略呢，本质上是想要以拖代变，它服务于特朗普政府的多重战略目标。首先呢，是为军事准备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从以往的情况看呢，美国和以色列借谈判掩护备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第二呢，是想要分化伊朗内部的立场。特朗普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横跳，有意去催化或是扩大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分歧。第三呢，是希望能够借此去管控美以的战略协调。美国始终保持着准备动手的强硬姿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以色列单方面升级局势的冲动，避免美国陷入到被动跟随的状态。总体看呢，战略模糊虽然能够部分的帮助美国保持战略弹性，但是很容易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去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威慑的可信度。
0: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外媒开始聚焦中国的能源战略。阿联酋媒体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追求的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1: 近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彭博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关注到中国在风电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7: I think I'm getting wet.
1: 在距离广东省海岸约70公里处，矗立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风力发电机组。这个风电场52台百米高的风机，在强劲的远海风力作用下全速运转，总发电装机容量达500兆瓦。
7: With war in the Middle East roiling global oil markets and severe overcapacity hindering solar, China is, well, leaning into wind.
1: 彭博社指出，世界上新增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近3/4是由中国安装的。中国正通过发展水电、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不断增强其能源弹性。
8: I think we are gradually we're going to substitute with the rapi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We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ose coal-powered plants. It takes time.
1: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为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3倍，风力涡轮机出口量也同步激增，全球风电产业重心已明显转移。全球6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昔日主导市场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及欧洲企业已被取代。
9: China is diversifying, right? They're investing a lot in renewables. They're doing a lot in clean tech. You could argue they've gone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space. And we are paying catch up to China.
1: 美媒指出，自2021年以来，短短5年间，中国在各类能源技术领域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建成的总量，而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增超过3.4 TW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美国的6倍。
10: Stagger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re now controll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electric vehicles, in lithium batteries, in solar panels, in wind power.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指出，中国正在打造现代史上最全面的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不依赖单一应对方案，而是构建多层防护体系，以抵御能源供应中断以及长期战略博弈带来的风险。
11: In a way, China is relatively better than just about any country in Asia Pacific on multiple levels. I mean, first, you know, China began its energy transition 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and earlier way than most. So the rise in gas prices that you see here in Australia, certainly that you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on't hit China as hard. Second, China has alternative fuels.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use as much coal a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use, but they can turn to coal if they need to replace, you know, oil and gas. And so they have that alternative.
1: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表示，中国能源战略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不是在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所有主要能源通道上布局保障能力，以可再生能源降低对进口燃油依赖，以核电加强长期国内供应，以煤炭为危机时期工业生产提供后备支撑，以战略储备构筑应急缓冲，以海外能源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这套体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韧性最大化。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面临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近日宣布，自5月下旬起，将14种热销薯条产品的包装从彩色改为黑白，直至油墨短缺问题缓解。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约40%的石脑油依赖中东进口，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石脑油的价格已上涨超60%。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近年罕见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16号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在截至明年3月的2026财政年度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较2023财年创纪录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速览。
12: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还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不仅被列入印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于2024年底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罕见强雷雨极端天气，短短数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月降水量标准的一半， 打破了122年前创下的五月降水量历史记录。受此影响，莫斯科及周边多地交通陷入瘫痪。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当场身亡。韩国一家法院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交的部分申请，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不得削减产能，并且罢工不得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今年3月中旬，由超过6.6万名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全面罢工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17号通报，乌边防部队和海关人员在边境公路口岸挫败一起重大毒品走私案，缴获从阿富汗运入的近600公斤毒品。涉案运输工具为一辆由阿富汗公民驾驶的卡车，装载了一辆挖掘机作为掩护。海关人员在对该车辆检查时，发现挖掘机内部藏匿了593公斤大麻和3公斤鸦片。乌方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并追查其余涉案人员。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你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8: 舒淇，
29: 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8: 京东，
18: 舒淇，
29: 哎，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8: 副驾请讲。
2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8: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4: 这就对了味儿。
5: 我要正式的向你
6: 大叔
5: 献花。
6: 这花我还得拿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爸宝宝，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神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莉再展魅力，她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0: 快递
2: 来了来了来了。
0: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7: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0: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7: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0: 姐，我一堆快递等
7: 姐给你五星好评。
0: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7: 然后呢？
0: 句号。
7: 句号？哎呀，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0: 这怎么？
7: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7: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0: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7: 啊，我变了吗？
0: 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
7: 原来这个是圣珠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8: 妈，我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8: 妈，
7: 闺女，
8: 我们回来了。
7: 你们？
8: 快叫人啊！
0: 妈。哎，不是，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7: 别紧张啊。
8: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7: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8: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9: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7: 这就对了味儿了。
0: 阿姨，她怎么了？
7: 你来，快来劝劝她。
0: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10: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8: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7: 这要解除婚约了，
8: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10: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7: 那我脱鞋。
8: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7: 我的拖鞋都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0: 怎么可能？你验验。
7: 哦，好，这么好骗。
8: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10: 真的是真的。
8: 确定是真的？
10: 确定是真的。
8: 你保证是真的？
10: 我保证是真的。
7: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0: 我来，
7: 我来。
0: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7: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8: 带我去了，
7: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哎呀，找老少。
11: 小妞妹妹。
7: 哎呦，说你就来了。
11: 小妞妹妹，拜年了，拜年了，拜年了。
3: 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7: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3: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很忙啊。
7: 过来聊会儿。
3: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7: 过来聊会儿。
3: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7: 不成九天玄女了？
3: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7: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11: 给你拜年来了，哎，新年快乐啊，过年好啊！哎，
12: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3: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12: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3: 走。
7: 哎哎别走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12: 热闹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今日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11: 嘛玩意儿？
13: 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7: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3: 谢玄女，
12: 谢玄女。
7: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3: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12: 恭喜恭喜啊！
7: 接下来啥剧情啊？
3: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2: 就等着他来了。
7: 等谁呀？
14: 妖精大姐。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呀。老头老太太玩上了。哎
7: 哎哎，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14: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7: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4: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3: 哎呀，好马呀！
15: 参见轩辕少主。
16: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12: 你是反派，
3: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7: 你们俩
16: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3: 在，
16: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7: 什么？我要完了！又为什么？
3: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15: 有人跑！
3: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15: 哪里跑？
3: 小妞妹妹。
12: 老少，
16: 哪里跑？
12: 你往哪走呢？
14: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13: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18: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1: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19: 杨大爷，
20: 干嘛呀？
19: 外边有人找您呢。
20: 谁找？不见。
19: 哎，别不见呐，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20: 真的假的？谁呀？这脸色，
19: 你瞧瞧，这是谁？
21: 老杨。
2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21: 迅
20: 姐。
21: 老杨。
4: 俊杰，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21: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4: 俊杰，我想死你了。
21: 你急死我了。
4: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8: 俊宝宝，
21: 少泥巴，
18: 哎呦喂，
21: 想死你了。
4: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8: 能听见啊？
21: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4: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21: 什么？
4: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8: 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
4: 坐啊，坐坐坐，来
18: 坐下来。
4: 好姐姐，
21: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4: 好，好，好，哎，
21: 最近上网了吗？啊，
4: 上什么了？
21: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4: 没错，
21: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4: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21: 什么？
4: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21: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4: 您都听错了。
21: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2: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您别打岔行不行？
21: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4: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带好，
21: 掉了掉了。
4: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21: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4: 好，啥？
21: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4: 好啊。
21: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4: 好。
21: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8: 好，好，好。
21: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4: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21: 来吧，
4: 来呀，
21: 来来
4: 来来来
21: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2: 大地处处换新年。
2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2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3: 拜年啦！
22: 还是当年的感觉，
21: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啊？
4: 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21: 是是是，
4: 对呀，
21: 照顾照顾，
4: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21: 重来，重来，
4: 重来。
21: 爆竹声声。
22: 大地处处换新颜，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21: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哎
4: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23: 新年
22: 快乐了，
21: 重来。
23: 过年快乐，
22: 再来，
4: 给您拜年。
22: 默契，
4: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4: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哎呀，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5: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6: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

0: 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1: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2: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
1: 哎，有人吗？哎，
2: 坏了，没在家。
1: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2: 大叔，
1: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2: 给您？
1: 是啊，
2: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1: 是啊，
2: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1: 嘿，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2: 看来还真是您订的。
1: 当然了。
2: 给您，
1: 哎，
2: 蛋糕，鲜花，
1: 没错。
2: 哎，真懂得浪漫。
1: 哎，
2: 得您忙着。
1: 哎呀，太多了，我还得检查。
2: 哎呀，
1: 还小伙子，
3: 哎，
1: 你压着我的花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啊，大爷，
1: 怎么了？
3: 玫瑰花，
1: 没错，
3: 这岁数了。
1: 嗯，
4: 追哪个老太太呀？
1: 追什么追老太太呀？
3: 啊，
1: 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3: 够浪漫的。您
1: 40年了，头一回。
3: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1: 怎么了？
3: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1: 哦，你结婚几年了？
3: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1: 那祝你脱单成功。
3: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
1: 哎，别碰着我的花啊。
3: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1: 怎么了，小伙子？
3: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8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
1: 小伙子，脚下留情啊！
3: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1: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3: 我那个贵。这么的，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1: 你
3: 反正我也没用了。
1: 不是我，
3: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1: 哎，
3: 娟儿，哎，为啥呀？
1: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我那花里面有卡呀。哎呦，
5: 这谁干的？怎么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1: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5: 藏猫猫呢。
1: 这你也说不清。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5: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1: 可回收垃圾；
5: 用过的电池，
1: 有毒有害垃圾；
5: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1: 其他垃圾。
5: 是哦，还有这摔烂的蛋糕，
1: 厨余垃圾。
5: 这厨余。
1: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5: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1: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5: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
1: 啊，
5: 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啊。
1: 我琢磨着啊，
5: 啊，
1: 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小伴你怎么来了？
5: 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这工作呢。哎
5: 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1: 不，老伴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

0: 花儿，
1: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0: 这不是我的花儿，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2: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1: 我叫什么？
2: 金珠。
1: 你叫什么？
3: 何桂娟儿。
0: 哎呦喂！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2: 我想起来，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1: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2: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你看看。
1: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2: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4: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2: 谁住垃圾桶啊？
4: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1: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2: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4: 不能，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2: 这我爱听，
4: 快来快来。
2: 哎，别啊，这不呀，那个是我老伴。
0: 那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2: 谢谢。
4: 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2: 不客气，
4: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2: 这回信了吧？
1: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呢？
2: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0: 大叔，
2: 献花。
5: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我那头啊，他。
2: 峰回路转，
0: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2: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2: 老伴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1: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2: 不成，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1: 什么呢？
2: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
1: 瞎花钱，
2: 花的值。
1: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2: 不能发圈啊，塑料的。
1: 哎呦，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2: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6: 同意。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3: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冰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3: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对种？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大家说种，
3: 蔡真种。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3: 走，
1: 出发。

0: 当当当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八丈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气球，
2: 对，
1: 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啦！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啦！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
3: 哎、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哇！哈哈
1: 哈！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

0: 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1: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2: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3: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4: 太可爱了，比我强，
1: 太可爱了，
4: 会
1: 赶紧拍照片，快！哦。
0: 张俊和郭斌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5: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2: 杂耍
5: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后来周总理
2: 啊，哎，
5: 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没有详一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2: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1: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1: 好，
2: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5: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
2: 咱也不让，
5: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
1: 嗨。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2: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哎，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5: 对，
2: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5: 汗血宝马
2: 哪个是汗血宝马？
5: 你猜一猜啊。
2: 我得猜猜是吧？
5: 你猜一猜，猜一猜，
2: 这个是不是？
5: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
2: 行，这是吧？
5: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2: 比较秀气。
5: 毛短。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2: 对。
5: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
2: 蹬立长身，
5: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2: 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军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1: 技巧，
0: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渡的表演。
1: 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0: 走。
1: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0: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0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1: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0: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1: 6年
0: 才可以骑马。
1: 太精彩了！
0: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1: 好的。

0: 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哦，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比较漂亮，再加上呢它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九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0: 又推进
1: 了，要给玉溪比赛，
2: 要给玉溪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哎、
1: 对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玉溪，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0: 演。嗯，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1: 高空倒立，
0: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嗯，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1: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1: 哇，太棒了。
0: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1: 我可以试试吗？
0: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1: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0: 是的，
1: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二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的功夫。
3: 实际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们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奖，
3: 哎，对，
2: 哇，厉害了。
4: 这好高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3: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吗，你像跳绳啊，
4: 跳绳
3: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2: 等会儿再 看是
4: 吧。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3: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4: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5: 第一次有，
4: 好害怕，好害怕，
5: 对对对，
4: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5: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哦，
4: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5: yeah.
4: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5: 对对对对，Zoku的杂技，懂。
6: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7: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6: 嗯，
7: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6: 超大型，
7: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6: 嗯，哇哦！
7: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6: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7: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6: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是的。哇哦，
6: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5: 可以。
6: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5: 可以。
6: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这个有难度了，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
4: 马到成功。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1: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омню, что 25 лет наз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договор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заложивший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на благ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Их особый характер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атмосфер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оверия,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 обоюд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началах, ве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ый диалог, 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ку в вопросах,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ор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двух стран, включая защит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2: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移到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1: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 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7: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的回应交给了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美以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称，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19号，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了爆炸声，引起市民的担忧。这些爆炸声是由专业人员拆除未爆炸的弹药所导致的。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的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了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8: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其供应短缺。农业分析师预计，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

0: 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4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的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本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战略，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0: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1: 今天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3: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五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4: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3: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5: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3: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6: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3: 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7: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3: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 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

0: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
2: 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1: 作为总台经典 IP， 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
3: 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就属于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的吸引我。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起，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因脚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民间又俗称四不像，它们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的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然在进行当中。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5: 专属短号长情，
16: 我跟你说啊，
14: 亲友畅聊免费，
17: 姐咱们再聊会儿。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进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

0: 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又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 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0: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3: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他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

0: 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
1: 嗯，
0: 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0: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哥什木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2: 说到这个格什木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木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木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五月六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木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0: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 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0: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嗯，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3: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 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嗯，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0: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伊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他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2: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

0: 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2: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三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冷空气活跃，那么气温波动频繁，而在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的降雨范围依然不小，强降雨带会继续向南推进。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图上的蓝色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到了后天，南方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会维持。那么从这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将会明显的南落，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的影响，外出需注意安全。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而华北到东北这一带的雨水会再度的增多增强，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呢，这一带的气温波动比较频繁，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6度。通辽多云，14到27度。达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鹤壁阴转多云，16到23度。淮安小雨，19到23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转晴，13到19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洛杉矶晴，17到25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2: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1: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2: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2: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1: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3: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1: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4: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今天还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一比一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6: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5: 我还真不知道。
6: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5: 啊，
6: 相当于四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啊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5: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力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不劳全身根基。
5: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7: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6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 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 1.95 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5: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

0: 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1: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0: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0: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4: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0: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力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1: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0: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闪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1: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3: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6: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7: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3: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6: 我批准正常运行。
1: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么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4: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 现在

0: 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1: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2: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0: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3: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0: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1: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3: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4: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5: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地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3: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4: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6: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4: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4: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1: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 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2: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3: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亿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4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4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4: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3: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4: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6: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5: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4: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4: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3、2、1，请亮灯。
0: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2: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3: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3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 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4: 所以前面陕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陕主任现场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3: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贴的就不太对。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4: 就觉得口感上，
3: 口感上就比较涩。
4: 对
3: 啊，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4: 对
3: 啊，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4: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陕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3: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得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4: 对，
3: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4: 好，刚才陕主任给大家 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5: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

0: 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

0: 干净，有两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么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1: 肠道蠕动过快多有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2: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了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0: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2: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0: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3: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2: 屏蔽。詹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0: 这是最近也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 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

0: 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啊，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啊，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1: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2: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3: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啊，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呐，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么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TE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TE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大概呢是3-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 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一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内视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她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二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3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它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它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流，也就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SI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SI 的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SI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SI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啊，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 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组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和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 一般来说呢是

0: 到十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五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四期，五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还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4: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3: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5: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磷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3: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3: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4: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5: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3: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5: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3: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6: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它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3: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7: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器官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3: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7: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3: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5: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集素。
4: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集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吗？
5: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

0: 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1: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除肠凝激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激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1: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激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3: 在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1: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0: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1: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激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4: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1: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治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0: 因为人类他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5: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7: 今天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 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三到五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点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八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三组。
7: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6: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37集《成功脱身》。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能离开小岛了。
1: 应该是，但是我们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部件。
2: 是什么？
1: 看这儿。我们需要一根桅杆来扬帆远航，
0: 而且是那种又高又大又结实的桅杆。
3: 哇，没错，就像我这样又高又大，并且肌肉结实。
1: 可是，想要找一根尺寸和形状都合适的原木，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4: 就算找到了，我们又怎么把这么重的原木带回树屋呢？
0: 别担心，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找到一根合适的木头，并把它带回来。

0: 哎，放心吧，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能把它扛回来。嘿嘿，
1: 走吧，我们去找维干。嗯，
0: 朋友们，我的肌肉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嘿嘿，各位，等等我。

0: 是要找木头造瞭望塔吗？看来我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了。
1: 这根怎么样？看起来跟设计图上一样。
2: 这根木头，我这个力气没问题。
3: 等等，小先生，这根可能尺寸不一定对。嘿，小先生，要不我们先量量木头长短合不合适？
2: 你量吧，我没事儿。
3: 我们的桅杆只要长度和这根藤条一样就可以了。
4: 我们来量。哇，这根木头看上去好重。
1: 嗨，伙伴们，你们不想先把藤条解开吗？
4: 量木头喽。这根原木会不会有点短？
1: 看起来是的，我们再找找吧。
2: 没想到这根木头还挺重的。
0: 首先我们得给那些动物找一根完美的木头，然后把我那宇宙无敌超级好用的大力胶涂满整根木头。当他试着拿起木头的时候，当当，他们就被粘住了。嘿嘿，准备出发。
5: 这根长短对了。
3: 可是这个木头看上去在这放了好久了，会不会……
4: 小先生，你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忙吗？
2: 当然不用，我那么强壮。这根看上去好像更沉呢。没问题的，我可以的，我多壮啊。这根好轻啊。噔噔，我就说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可以扛回去。
3: 小心，这根看上去很像是烂木头。
5: 短的不行，长的也不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
1: 别放弃，我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桅杆。抱歉各位，看来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也许我们得想个新的方案了。
3: 哥哥，
4: 梁木头尺寸完美，
3: 而且也没烂。
1: 太棒了，
2: 这棵树看着比刚才的都重，不过对于像我这么强壮的人来说不在话下。
0: 没错，大家快过去搬木头吧。
3: 小先生，要不我们一起吧？
2: 我可以的，我能把它推动。
0: 太好了，粘住一只了，我们就要成功了。
2: 什么情况？
1: 这没什么，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木头特别重。来吧，各位。
2: 不，别过来。
1: 没关系的，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搬。
2: 等等。
1: 怎么回事？快退后！
2: 我刚想跟你们说，这是个陷阱，我们被粘住了。
0: 尽管挣扎吧，你们是摆脱不了我的超级无敌大力胶的。
1: 快躲起来！
0: 可恶，只粘到了三只。不过没关系，那几只早晚也会落在我手里。准备运输。
3: 我们得赶在他们回潜水艇之前把大家救出来。
6: 你们四个把落霜固定好。
7: 我有个主意。
0: 好了，拉起来。
1: 我们得想办法逃走。
6: 别往河边走，万一沾到水胶水就化了。
3: 我希望这能成功。
6: 别抱怨了，没那么重，快点。
3: 没错，破帽子，往这儿看。
2: 莫奇奇，你这是在干什么？
7: 他的腿怎么了？
0: 计划改变，奇鸟受伤了，他不能跑了。我们可以把它粘在木头上，下降，
6: 下降，快下降！
1: 琪琪，小心！
0: 很高兴你决定加入他们，奇鸟。
3: 再近一点点，
1: 跑，快跑，琪琪！
3: 就是现在。嗯
1: 我明白了，琪琪这是来救我们的。
6: 下降，快下降！

0: 你们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发型乱了。哎，我们自由了，我的手可以动了。
2: 一定是水把胶水洗掉了。伙伴们，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救援行动。
3: 是的，是的，我们太棒了！
4: 你们看到我跳了吗？
5: 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呵呵，就跟你和我们说的一样。
6: 做得太棒了，伙伴们！但是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儿，破帽子还在附近。
1: 好的，咱们走吧。这次我肯定能把这根木头抬起来。
2: 现在不需要大力士了。
1: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2: 说的没错，小先生。但是我的意思是，现在大伙都可以站上来，我们可以坐着木头一路漂流回家。
5: 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把桅杆带回来了。
2: 还得谢谢破帽子。
7: 快把我弄出去！
8: 笨笨。

0: 38集，收获时节。
1: 天气这么好，菜园里的宝贝们可以尽情生长了。我那些可爱诱人的西瓜应该……
2: 好棒！
3: 怎么了？
1: 我的西瓜不见了，他们马上就要熟了。
4: 这会是谁干的呢？
5: 快，脚印！
1: 我倒要看看是谁。
4: 是他干的，是他干的。
1: 那些西瓜是要给大家一起吃的。
0: 你们这样可不好。
6: 可是我们晚上醒来实在太饿了。
1: 饿？你们知道为打理好菜园，我倾注了多少心血吗？
7: 托托每天都会在园中劳作，确保植物能获得生长所必需的养分。
1: 没错。肥沃的土壤，适度的阳光，还有所有植物都需要的水。
7: 这些西瓜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长这么大的。
1: 水果和蔬菜成熟之前，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4: 几个月？
7: 我猜你们几个肯定几秒钟就吃完了。
6: 虽然我们是没提前告诉托托，可你也说的太夸张了。
8: 就是给大家弄点水果没那么难，
6: 我们很快就能采一些新鲜水果回来，这可比托托在花园里忙活好几个月容易多了。我们走。
9: 水果蔬菜太恶心了，你竟然有人想吃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喜欢土里长出来的东西，说不定我可以自己种一个陷阱出来呢。取几粒普普通通的种子，再加上我无与伦比的科学技术，嘿嘿，

0: 这下那些烦人的小动物有东西种了。
1: 水果都去哪儿了？我们昨天就是在这些树上摘的，那今天得再走远一些。难怪托托要把菜园搭在家附近了，我腿都走疼。你看那是什么？破帽子的机器人。他干嘛呢？他正像托托一样打造一个菜园。是不是潜水艇里断粮了？种子，它瞬间就长出来了。哇，是大西瓜！来，你看，我们得把这颗种子带回去给托托看。我们得给他展示一下这颗种子有多神奇。
2: 再也不用为了吃西瓜而等几个月了。他会发现自己之前那么辛苦的工作，完全是因为没我们聪明。
1: 走。
3: 瞧，是谁回来了？
2: 我们找到了西瓜。这些能弥补我们吃掉西瓜造成的损失吧？
4: 你们在哪里找到这些瓜的？
2: 嘿，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能立即种出更多瓜来，
1: 我们现在就展示给你们看。
0: 太棒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5: 我就说嘛，哪有瞬间能长出西瓜的种子？这违背科学。
2: 喂，我们说什么来着？种西瓜并没有托托说的那么难。是啊，小菜一碟。
5: 这下快了，
3: 琪琪，藏到这儿来。
0: 起作用了，起作用了。
6: 机器人，准备发射。动物们被藤条困住了，抓住他们。
3: 怎么办？怎么才能阻止那东西？这可不是普通的植物啊。
5: 它或许不是普通的植物，但说到底还是植物呀。托托说植物生长需要什么来着？
3: 肥沃的土壤、阳光，还有充足的水分。
5: 如果我们设法让它得不到这些东西，
3: 我们就能让它停止生长。
7: 快点啊。
5: 它就是从那里获得水和养分的。
3: 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新打理一下这棵植物吧。
5: 加油，呵呵，
3: 这树根可真有劲。
7: 快点。

0: 它停止生长了。我觉得已经有效果了。
1: 不，快阻止他们！他们正在摧毁我的藤蔓，快去把那些动物抓回来。

0: 我的藤蔓，我美丽的藤蔓。
1: 快滑下去，藤蔓要倒了。走吧，托托，你也是小先生。
2: 天哪，是个大下坡。
3: 我有个主意，每个人抓住树叶的一个角，滑下来吧，托托，
1: 下来吧。

0: 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毁在了树藤上。
1: 你们都没事吧？
2: 没事，
3: 我们没事。
4: 我没事。
5: 我们错了，对不起，是我们毁了你的财源。
4: 没关系，小家伙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没事。
6: 我们会帮你重新打造一个菜园的，
4: 就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没关系。
6: 你们当然没关系啦，图图，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39集《成为奇异鸟》。
1: 接着，
2: 奇奇对画上，哇，
0: 又赢了，
1: 真没意思。我们去采果子吧。
2: 我也要去打理花园了。
3: 我来帮你。
0: 琪琪，你踢球真厉害。
4: 奇异鸟本身就擅长足球嘛，而且在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踢球。哎，
0: 你还好吧？
4: 没什么，只是想到已经好久没见到其他奇异鸟同伴了，有些想家。
0: 不如你教教我如何做一只奇异鸟吧。我很乐意成为你的奇异鸟兄弟。
4: 呵呵，有些事情是天生的，就像你生下来就是只熊猫，所以擅长熊猫做的所有事情，
0: 比如吃竹子。
4: 对，没错。
0: 可我觉得我也能做那些奇异鸟才会做的酷炫事情，而且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啊。
4: 差别很大。你有胳膊吧？
0: 胳膊？嗨，皮皮，能拿根树藤帮我把手臂绑住吗？
5: 听上去有好玩的事儿了。
0: 你看，我现在也没胳膊了，还有什么？琪琪，
4: 我想想啊，你还需要一个长长的尖嘴。
0: 说得对，毛毛。现在我看起来怎么样啊？
4: 你看起来挺奇异鸟的，但还是差点什么。我们奇异鸟的视力不太好。
1: 你的视力是不太行。
0: 这更简单了，皮皮，蒙住我的眼睛。这下我的视力够差了吧。
6: 他们在干嘛？把熊猫装扮成奇异鸟？我有个主意，卧底大作战。你也装扮成奇异鸟，获取那只小鸟的信任。一旦你得到它的信任，就把它带到这里。
0: 慢点，我可什么都看不到。
4: 你必须使用自己的嘴来找路。
0: 感知，哎呀，感知。
4: 我觉得这样没用，你不可能变成奇异鸟的，你还是好好做一只熊猫吧。
0: 下个测试我肯定能表现好。
4: 香蕉。寄居蟹。该你了，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鼻子上。
0: 什么也没有，下面什么也没有。竹子。
4: 放弃吧，和和，你不可能成为一只奇异鸟的。多希望能真的碰到一只奇异鸟，我之前都没意识到我这么想家。
0: 我保证能做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好吧，最后一个挑战。
0: 快救我出去。
4: 又失败了。谢谢你，和和，我觉得熊猫永远也变不成奇异鸟的。希望还有机会见到其他奇异鸟。
0: 我会一直努力的，琪琪。
4: 那是什么？不可能吧，他成功的从黑暗的洞里找到了松果。难道？呵呵，你快看，岛上竟然还有一只奇异鸟。你好，我是琪琪，我和朋友们住在那边大树下。对了，你得见见那家伙。
0: 琪琪。
4: 你要去哪里呀？别害羞，快过来，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呢。
0: 你不觉得它有点奇怪吗？
4: 一点也不，你只见过我这一只奇异鸟，我们奇异鸟也有不同的长相呢。我简直太开心了，我终于有同伴了。你别乱跑。

0: 干嘛不跟大家靠近一点呢，奇异鸟？
1: 典型的奇异鸟表现，害羞。
0: 你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奇异鸟？
1: 友好一点，和和，我要带着这位新伙伴到处参观了。
0: 我来给他介绍。
1: 和和，我们需要单独聊聊，说说属于奇异鸟的心事，谢谢。
2: 琪琪有了新朋友，你该替他感到高兴。
0: 如果这是他的新朋友，我的确为他高兴。但是，托托，我非常担心琪琪，我一定要去调查清楚这另一只奇异鸟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这个小岛还不错，对我来说虽然有点热，但是有很多食物。看那些闪亮的浆果，它们并不怎么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下。没关系，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0: 那只奇异鸟貌似不怎么使用它的嘴巴。
1: 不嫌弃的话，你可以暂时和我挤一挤，我的洞里空间足够，能和你聊属于我们奇异鸟的话题真是太好了。
0: 琪琪，我觉得你的新朋友非常可疑，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是一只真正的奇异鸟。
1: 和和，你不能这样没礼貌，他哪儿可疑了？
0: 我熊猫和和正式向你发起挑战，咱们堂堂正正的来一场奇异鸟比赛。
1: 好吧，和和，如果这样能让你放心的话，
0: 咱们走着瞧。
1: 在这些椰子壳中有一个藏着浆果，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0: 这个，
1: 你确定？和和，你给他做个示范。
3: 是中间那个。
0: 这不可能！
1: 看到了吧，我们奇异鸟就是用我们嘴上的小孔来闻东西的。
0: 不，还有洞穴的测试呢。
1: 他之前已经在洞穴里找到松果了。
0: 再来一个测试，琪琪，求你了。
1: 好吧，
0: 下一个测试一定要拆穿你。
1: 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4: 加油！
0: 我得想个办法拆穿它。加油，和和，你可以做到的。有了。
5: 不，这个树太高了，我没法像奇异鸟一样飞上去。
0: 快露馅儿啊。
1: 你会飞？但是奇异鸟并不会飞。
0: 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谁。是破帽子的机器人，伙伴们快来帮忙。说吧，你来这儿想干嘛？
1: 又是破帽子，对不起，和和，我误会你了。不过你有点奇异鸟专家的样子了，比我还了解奇异鸟。
6: 毕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奇异鸟。
1: 谢谢你，和和，我很幸运能有一只熊猫做我最好的朋友。你不用变成其他的动物。
3: 这么大的坑我都跑不出去，更别提那些愚蠢的动物了。救命啊，笨笨！

0: 好吧，你在做什么？
1: 我看到一个亮光，在那儿。
2: 那是什么？
3: 这是萤火虫。
4: 它们为什么会发光？
3: 它们体内有奇特的细胞，遇到空气就会发光，这样才能在黑暗中找到它们的伙伴呢。
1: 它看上去好像和自己的伙伴走散了。来吧，琪琪，咱们帮帮它。
0: 呵呵，我找到一个好东西。
1: 进来吧，萤火虫，我们帮你找朋友去。别着急，就算要找一晚上，我们也会帮你的。
0: 呵呵，用不了那么久了。
1: 哇！去吧，去找你的朋友们吧。不客气。
0: 好美啊，他们就像会动的星座。
1: 像什么？
0: 就是天空中由星星组成的图案。你看，像不像托托？这些都是由星星组成的星座，这个像托托一样的星座叫做御夫座。
1: 太有意思了，走，快回去跟大家一起看星座。
5: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笨笨！
6: 哎呀，你快过来呀，笨笨！我发明出火箭燃料了，当当当当！这液体会烧穿东西，笨笨，赶快清理一下。是时候测试一下我的火箭燃料了。那些动物要干什么？他们在看星星，很好，可以弄点东西给他们看看。
7: 哇，真美啊！
1: 琪琪说的没错，天上的星星和我们可真像啊。
0: 是啊，看，那是猎户座，它多像小先生，还在秀肌肉呢。
4: 我的肌肉可比他的壮。
0: 没错，大家看他的脚下，发现什么没有？
3: 树屋。
0: 没错，小先生站着的地方就是树屋的方向。
1: 哇，只要看到小先生，那就永远不会迷路了。
4: 有我就有家。
0: 是啊，说的对。
6: 笨笨，笨笨，能听到我说话吗？准备好点燃新的火箭推进器了吗？我确定火箭燃料非常安全。准备点火，倒数3、2、1，发射。

0: 那是什么？
1: 是流星。
0: 哇！等等，不对，
1: 流星冲我们飞过来了。
2: 那到底是什么？
1: 陨石，有颗陨石落在小岛上了，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2: 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呀。
1: 那可是颗陨石，托托，谁还睡得着啊？嘿嘿，
3: 好吧，琪琪，但我们最好行动一致，现在就开始去探险吧。
4: 笨笨。我的火箭燃料成功了，我真是个天才。开始第二阶段吧，笨笨，你就待在原地。现在该我们了。
1: 我们到了，我都等不及了。
0: 我差不多能看出是什么东西了。
5: 是机器人，是破帽子的陷阱。
4: 抓住他们！

0: 我向流星许了个要把你们一网打尽的愿，竟然成真了。安静点，笨笨，你先待在网里，等回了潜水艇我就把你弄出来。成功了，我终于把他们全抓住了。好了，现在去潜水艇往哪边走呢？不，笨笨，我不需要你给我指路，你给我待在那儿别动。我是个天才，我知道怎么导航。好了，让我来看看。啊哈，那是北极星，所以那个方向就是潜艇所在的位置。
1: 呵呵，破帽子在做什么呢？
2: 看样子破帽子正在通过星星来定位回潜水艇的路。
1: 我们得从这个网里出去。
3: 嗨，各位，我现在有个主意，但我得打开这个火箭推进器才行。
4: 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引开破帽子的注意力。
2: 小家伙，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能帮个忙吗？很好，我们需要你们这样。
0: 我恨死这个都是花粉的小岛了。好了，该往哪边走呢？之前那个北极星不是在那儿吧？好吧，好吧。
2: 这个方法奏效了，怎么样，老琪琪？
3: 我马上就搞定了。
0: 什么？刚刚北极星不是在那儿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跟着星星走不会错呀，但他们怎么老是换方向呢？这太不可思议了。
3: 我拆开了，
2: 太好了，还真管用。
0: 安静点，笨笨，我正在思考呢。哎呀，你们什么？
2: 太谢谢你们了。
0: 快去追！
4: 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5: 我们会迷路的。
3: 不会的，记住看天上。
4: 是小先生星座，
3: 他脚下就是。
2: 那家的方向。
6: 启动火箭助推器。
0: 哎呀，也许火箭燃料还不能用在机器人身上。
7: 看那儿，
1: 流星更多了。好美呀、
3: 真是太美了。
2: 不过当然没有你们美。

0: 我们来啦！早饭吃什么？不都在你身上呢？好吃。这是谁的早饭？
1: 皮皮，你还好吗？
2: 好点啊。
0: 什么什么呀？我也要。
1: 等等，稍等一下。哇，我想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是蜂蜜。
3: 看起来那些动物找到了什么好吃的。说到吃的，我的早饭呢？我都饿了，笨笨。
1: 淘淘，你是怎么把蜂蜜蹭到背上的？
0: 我不知道。
4: 你是从哪儿找到它们的？
0: 我不知道。
1: 我们能弄来更多的蜂蜜吗？
0: 我真不知道。
1: 好吧好吧，冷静。我想想啊，蜂蜜是蜜蜂制造的，所以
4: 只要我们找到蜜蜂，我们就能找到蜂蜜了。
5: 你们年轻人好好玩吧，我还有事要做。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 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3: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0: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

0: 1928年10月份，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1: 后来鲍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0: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办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鲍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

0: 在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1: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阳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0: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2: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阳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0: 当时陈阳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阳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阳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0: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阳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2: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阳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阳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0: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阳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阳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得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

0: 对付。这天，陈庚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庚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1: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庚，所以陈庚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庚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0: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庚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庚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1: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0: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呢，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尽量要步行。
0: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

0: 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2: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3: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0: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4: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 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5: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0: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场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因为美国支持我们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 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0: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

0: 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

0: 走不通的死胡同。
1: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2: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3: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党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 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

0: 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1: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2: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0: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

0: 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1: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2: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3: 它不是吃素的，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0: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1: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净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2: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1: 对对对。
2: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1: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2: 怎么讲？
1: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

0: 量化的变化。
1: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2: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啊，对，这个环境啊，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1: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3: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
2: 来，这是它的脚印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3: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3: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
2: 居的
3: 啊，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2: 120只，
3: 包括
2: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3: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1: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2: 这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3: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2: 马路的呀？
3: 这他的这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2: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
3: 但
2: 是
3: 里面还是
2: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3: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2: 像这个马路，它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3: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一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2: 喝的是矿泉水
3: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1: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2: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3: 对对对，
2: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3: 它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它的一个乐园，它的家园，它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它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2: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3: 对，
2: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3: 都可以看到。
2: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3: 走走吧。
1: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2: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3: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2: 这是一群呀，
3: 一群，对，
2: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3: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1: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0: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3: 很大的。对, 对, 对。
0: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3: 避风的地方
0: 是又有阴影，
3: 阴影避风，
0: 其实又可以避风。
3: 对对对对对、啊、对。
0: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对。
0: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啊，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3: 对，
0: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3: 躲避天敌，对。哦。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嗯。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1: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4: 这是一篇新闻啊，
3: 对对对，
4: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3: 对对对，
4: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3: 啊、都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4: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3: 哎、
4: 是吧，他们是正在打斗，
3: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4: 啊，第三只羊也会参与、
3: 他们相互打，
4: 不是单挑啊，
3: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啊咚那种声音啊，让人感觉哎呀很是啊，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的生灵的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就碰到一起就打，
4: 还是持久战、
3: 还是持久战。
1: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五六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一只到三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一岁到两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0: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5: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0: 怎么样，找到了吗？哎呀，
5: 还可以，见到了鸡。
0: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5: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0: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5: 特别快。
1: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4: 是北山羊啊，
3: 北山羊。哎呀，
0: 不止，他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3: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0: 现在是
3: 成群的，
0: 晚上的6:40
3: 哈，六点四十
4: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3: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4: 我看一下看一下，
3: 还蛮漂亮，
4: 公的。是吧，看到它这个
5: 格啊、多长，
4: 也是成年的了哈，
5: 啊，成年了，
4: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5: 对，
4: 就很容易发现它。
1: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5: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3: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4: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3: 对对对，它始终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他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了，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4: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3: 对对对对。
4: 哦，那
5: 一般叫声
4: 是什么样的？
3: 它劲儿啊，这种。
5: 还有一些急速叽。
0: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3: 对对，
0: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3: 马上就刺下去啊，就跑掉了。对。
1: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4: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
0: 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3: 嗯、对
0: ，你怎么能看得到啊？
5: 谢谢主。
3: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嗯，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

0: 牛草它也不会去改。
1: 水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0: 对对
1: 来朋友了，对对对，老朋友来了，哎，对对对，啊，一眼就能看到，
0: 对对对对，
1: 欢迎欢迎，
0: 啊，对对对。
1: 像您二位和兵马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0: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兵马大叔也是老朋友，
2: 老朋友了
0: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兵马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3: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1: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0: 了解博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3: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1: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2: 它不是吃素的，
4: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3: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泥。
1: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5: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1: 它会在石缝里吗？
5: 它在石头下面。
1: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5: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1: 翻开看一下，有吗？
5: 这个没有。
1: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5: 不是，
1: 往前
5: 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1: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5: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1: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5: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1: 一定要是活水。
5: 哎，对，活水。
3: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1: 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
5: 儿，这就是那个小的，
1: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5: 可以。
1: 哎，其实很可爱呀、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5: 对，都是扁平的。
1: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5: 对，
1: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5: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前肢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1: 前肢是有4个指头，
5: 4个指头，
1: 后肢是有5个指头。
5: 哎，对，这是它的先入特征。
3: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5: 这个你别看它小。

0: 但是这个塞就消失了，塞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1: 塞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0: 就靠肺呼吸了。
2: 新疆北鲵属于小鲵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鲵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0: 这只就看
1: 这是成年的了吧？
0: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1: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0: 它这个这里面粉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哦，
1: 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0: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1: 那像这个北鲵，它有天敌吗？
0: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1: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0: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哦，
1: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鲵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0: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2: 新疆北鲵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鲵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鲵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鲵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您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鲵吗？
3: 对对对对对。哦，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嗯，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2: 把新疆北鲵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鲵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鲵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
3: 对对对。
2: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鲵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啊，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2: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鲵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它这儿，然后它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它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它咬掉的。但是北鲵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2: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

0: 发现了新疆北泥的卵胶囊。
1: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啊。
2: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1: 两对儿哈，一共是四个，
2: 四个单的。哦，
1: 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2: 对，那个叫胶囊柄。嗯，
1: 胶囊柄，
2: 它是粘在这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2: 啊，对，哦，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
2: 幼体？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0: 新疆北泥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泥的成长不断延伸。
2: 雌性先是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2: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哦，
1: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个小北泥宝宝，嗯，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2: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嗯，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嗯。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1: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2: 对对对，
1: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2: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0: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泥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泥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泥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1: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2: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1: 泉眼是在
2: 哪？但很水量很小，嗯，就在这个区域，
1: 就在这边哈。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2: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1: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2: 对，
1: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2: 对对对，
1: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2: 水量很大，哦，
3: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包括去，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0: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雌性蔬菜的一个负责吧。
0: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艾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艾比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嗯，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4: 对，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4: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艾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嗯，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了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4: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4: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4: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4: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嗯，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嗯，是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4: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4: 对，第二个。

0: 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2: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0: 是个咸水湖，
2: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0: 对，哦，
2: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0: 潮湿啊，对，
2: 这全部都是盐粒。
0: 对，盐碱地。
2: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0: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2: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那都是不一样。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2: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0: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1: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0: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2: 是具有腐蚀性，
0: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这个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0: 对对，
2: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2: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2: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2: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2: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2: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0: 对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金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金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2: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一个8到9级以上，
2: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反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2: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2: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

0: 数量超过百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哈，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哈。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遗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啊，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3: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正面对我们，
5: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5: 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5: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对，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3: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鳞，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2: 跑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2: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
2: 哈。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2: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2: 短
1: 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2: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 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

0: 艾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艾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2: 哈，
1: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2: 哈。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的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2: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2: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2: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艾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艾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回家对你一点诱惑
2: 都没有吗？
3: 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4: 关你什么事情？
5: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0: 爸爸包包，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3: 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折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6: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1: 他是渴望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她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7: 亲爱的，别生气

0: 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
1: 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2: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0: 呦，
1: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0: 的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 何先生打赏1000元。
0: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2: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0: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2: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0: 把资料发给我吧。
2: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0: 行。
2: 哎呀，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3: 儿子。
0: 儿子。哎呀，
2: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3: 没想到吧？
4: 欢迎啊，臭小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那个？
2: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0: 贤内助好。叔叔好。
3: 你好。
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3: 谢你退休。
4: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3: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0: 老师再见了。
2: 不是，没事没事，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嘛？你上哪儿？
0: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2: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0: 对，契约精神。哎，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
2: 的。没事没事没事。
4: 上课开小差是吧？
2: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4: 来，姑娘，坐吧。
0: 好，
4: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0: 大连人。
4: 大连人，好，好，好。
3: 几岁了？
0: 27岁。
3: 27岁，好，好，好。
4: 做什么工作的？
0: 平面设计师。
5: 好，好，好。
3: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啊？
0: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编。
2: 不是不是编，不是编，不是编，你这紧张了。
3: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4: 打小抄。
2: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抄。哎，
0: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好好，拜拜。
4: 不错。谁的电话呀？
0: 我男朋友。啊。
3: 男朋友？你，
2: 他说的是前男友。
0: 对，前男友。
6: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2: 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7: 惊不惊喜？
4: 谁呀？
2: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3: 拜年？
4: 拜年？进来呀！
3: 请他进来。
2: 进来吗？
4: 请进来呀！
3: 过年呢，人家拜年。
7: 干嘛呢？
2: 你怎么来？
7: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不是，我说你不来了。
7: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2: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7: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2: 哎呦，
4: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7: 这位是
2: 那个，他是那个
4: 欢欢的女朋友。
2: 那个爸妈，那个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7: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2: 你说你不来了，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7: 你可真行啊！
4: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7: 阿姨，
4: 阿姨问问你呀，你是哪儿人呢？
7: 啊，我是大连的。
4: 也是大连的。
3: 几岁了？
7: 今年27了。
3: 你27啊？
4: 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平面设计师。
5: 你是平面设计师？
3: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7: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5: 一模一样。
4: 他不会 是抄了

0: 案吧？
1: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是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0: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呀呀呀！
1: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0: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1: 哎呀，爸妈，啊，我得说实话吧。
0: 哎，今天人齐，来，咱们
2: 来照个相吧，
0: 全家福。
1: 来，照，
0: 你帮我们照。
1: 来，
3: 我
1: 来，对，
0: 不是，来，
1: 你这样，
4: 不是，不是，不是，爸，
0: 来，
4: 不用拍照谢。
3: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0: 怎么了？
1: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5: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0: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1: 妈，我没有。
0: 爱情是单选题，
1: 我就一个。
0: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3: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0: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们都是女朋友。
1: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的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6: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1: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6: 我是他的男朋友。
5: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1: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0: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1: 这怎么？哎，出去！
0: 你干嘛？
7: 我习惯了。
0: 立正，坐。哎，
1: 好哎。
0: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1: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行吗？
5: 说，
1: 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不认识。
8: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6: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5: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1: 爸妈，对不起。
0: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5: 对，
0: 下课。哎
5: 好，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0: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1: 对，
9: 来一个呗。
0: 好，
1: 来
9: 啥什么？
10: 3、2、1，
11: 过年。
12: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剧中演绎霸道总裁，又能在喜剧舞台上放飞自我，以夸张诙谐的表演逗人捧腹。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耀庆携手黄维德、姜潮一同化身总监，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6: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13: 早就想好了。啊，
14: 我也早就想好了。
6: 哦，想好了，那刚才4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5: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13: 没错。
6: 啊，好的。
16: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6: 总监驾到。

0: 三个都是总监，
1: 你竟然，
2: 他竟然，
0: 他怎么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2: 总监驾到？
0: 啊，这我是吧？
1: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每人发一套房。哦，
2: 先生大义，
3: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2: 我投黄总一票。
4: 你赞成他？
2: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5: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1: 你们觉得合适吗？
6: 合适。合适。
0: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3: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3: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1: 滴滴滴，不是那洗漱呢？
3: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
6: 滴滴滴，
3: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2: 我反对。我没本儿，
5: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3: 每人发一条祝福。
5: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7: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

0: 满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1: 哎，别别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3: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嗯，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2: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5: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4: 总监下到你上边儿。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老婆。
5: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
5: 过来呀。哎，
2: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5: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5: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2: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5: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2: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2: 要不发加油卡？
3: 我
6: 还没车。
2: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6: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2: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

0: 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1: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2: 江总，江总，江总，江总，
3: 啥都不是，
2: 啥都
3: 不是，
2: 啥都没有。
3: 对，啥都不是个好人，
4: 真的，但没多久。
5: 别撕拔了。
1: 撕拔，
6: 撕拔，
7: 撕拔。
8: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7: 啊，撕拔。
5: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0: 哦，对对对，给刘总。
8: 刘总是个好人。哎，
9: 别别叫我刘总啊！
8: 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0: 其实差不多了吧。
7: 过瘾了。
0: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8: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啊，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1: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8: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0: 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10: 饼。
8: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0: 又一张，
7: 年年有新品。
8: 这样吧，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0: 发红包，
3: 好，
1: 同意，同意，同意，
3: 我同意。
8: 那是台下的员工。
9: 同意，发红包，
3: 发红包。
11: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君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12: 来来都有，发红包啦，发红包啦，乖，真乖。
13: 金蛇狂舞又一春，
14: 家家户户过大年，
15: 新年间福又增寿，
16: 过年好。
13: 好啦，
17: 你们在干嘛啊？
13: 即兴赋诗拜年呢。
17: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行了，孩子们，都回白子闹春图吧。啊，
15: 不能走，
13: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吧。
15: 守岁
17: 啊，守是挺对的，通我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14: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17: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呢？回你们自己的厅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15: 住口！
14: 此言差异，
17: 差异，就你们两个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白子闹春图吧。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
15: 对。妈呀，画活了。嗯，不能吧。嗯，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18: 没兄弟弟
15: 没。哎呦没。嗯，吓人。
14: 干啥呢？睡回笼觉啊。
13: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14: 这孩子太脆弱了。
17: 你们俩在这太不合适了。

0: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回吧。
1: 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2: 吓唬我呀？
0: 大家都是名画，他能有多贵啊？
1: 让他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3: 别让我们走！
0: 吓我一跳，跪下的跪啊！
4: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3: 非让我给你动硬的。
0: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5: 正确。你们两个也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3: 点炮仗。
1: 点炮迎春图。
5: 点炮打麻将呢？
4: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3: 知道了，炸胡迎春图，
4: 你才炸胡呢。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6: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4: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古人挂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的春节的民俗。
5: 古人除了画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夜饭了。孩子们，快来啊！谢谢小朋友们，谢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这，喂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7: 过年了，上啥课呀？
6: 春节大过一切，过年不写作业呀、啊。
0: 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啊、
6: 春节就得玩开心啦。
4: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5: 小朋友们，逛庙会喽。
4: 鼓声阵阵迎太平，
0: 人家小孩在那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1: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
5: 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4: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你也醒一醒，来吧。齐聚一堂庆团圆，
5: 新蛇狂舞
8: 过大年，
4: 过年好，过年好。
6: 我啥时候进来的？我怎么在婚礼啊？过年好。
9: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

0: 在楚国故都济南城的废墟上，凤凰山如同一个封存着众多秘密的神秘之地。凤凰山曾经是济南城里的楚人登高赏景的圣地，也曾衰落凋零，成为新朝人的墓地。斗转星移，2000多年过去了，当岁再次出现在考古人员视野时，他的身世经历变得迷雾重重。
1: 他叫殷岁，
2: 今年他是60岁左右，
1: 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
0: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的主人岁，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3: 他是西乡这个地方的人，
4: 他是属于第9级，
1: 甚至有可能是铸钱的这种商人。
5: 他有可能是当时江陵县管那个文书的一位县丞。
0: 公元前167年5月，江陵城郭外万木吐绿，长江碧波荡漾。江陵县城在一块薄薄的竹牍上写下了一段文字，这是一封特殊的文书，内容是告知地下的官员，江陵县一位名为岁的人带着他的佣人和日常生活用具即将来到阴曹地府。在西汉，每县各置丞一人，权力仅次于县令。显然江陵县城能为岁写下这样的介绍文字，说明岁的身份也不寻常。就在岁下葬2000多年后，这篇薄薄的竹牍出现在考古人员手中。在凤凰山168号墓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椁室边厢发现了这片竹牍。竹牍是竹节锯开后削制而成，牍文为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共有55个字。13年5月庚辰，江陵城赶告地下城，侍养五夫岁自言与大奴良等28人，大毕一等18人，摇车2乘，牛车1辆，可另立以从事，敢告主。竹牍上面的文字虽然不多，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开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因此13年是汉初的纪年方式。汉初皇帝在位超过13年的只有汉文帝，因此13年5月应当是汉文帝13年5月。
1: 从这个文书来看，

0: 时代交代了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庚辰那一天，谁是阳里吴大夫？他是四阳里的人，他自己说，我带了28个男奴隶，18个女奴隶，还有公马母马，也就是说那个主持的人是通过这份文书是活人向死人报告，就说他是哪里人，他带了什么东西，他姓什么，我来跟你们做一些介绍，请你们不要虐待他。
1: 汉初使用颛顼历，五月庚辰即五月十三日。一个小小的竹牍，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的一些细节大白于天下。考古人员清理了凤凰山168号墓椁室的边箱和头箱，一共清理出500多件文物，有质地精美、数量众多的漆器，还有木俑、车马等木器，以及仓、罐、灶、釜等陶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的主人燧，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凤凰山168号墓葬墓室的规模以及众多随葬品都说明，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墓葬，同时也说明了墓主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告帝书里写有“世阳五夫燧”，5个字告知了人们有关墓主人的许多信息。在汉帝国1587个县级行政区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江陵县是控扼长江的重镇，上可以通巴渝，下可达吴越，商业兴盛，也适合农耕渔业。燧是江陵县人，江陵县属于汉王朝南郡，郡、县、乡、里是汉朝的行政区划和地方基层组织。乡、里上承政府政令，下里基层社会秩序，是连接政府和民间基层社会的纽带。那么，告帝书里的世阳又是什么地方呢？1973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荆州济南城内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9座西汉早期的墓葬，其中编号为江陵凤凰山10号墓的墓葬里，出土的一枚简牍表明，江陵县西乡下属世阳里，正是燧的户籍所在地。汉文帝13年5月13日，世阳里的燧去世了，他拥有五大夫的爵位，爵位又称封爵，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力的高低。战国时代，秦国推行商鞅变法，首创20等军功爵位制，目的在于奖励军功，提高秦军战斗力。汉承秦制，国家按照获得爵位的等级发放俸禄，五大夫高于20等爵中的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号为大夫之尊。
2: 他的爵位是五大夫，按照西汉御史等级的这个爵位来看，他是属于第9级。
1: 在西汉，五大夫爵位每年享受600担粮食的俸禄，比县令的俸禄略高。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也说明了墓主人地位不同寻常。斗转星移，燧下葬2000多年后，一个惊人的秘密被偶然间揭开。考古人员打开燧的墓葬，居然发现他的尸体保存完好，如同一个酣睡的老人。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古尸的情况，试图推测他生前的一些生活情状。研究发现，燧生前患有胆结石等病症。
3: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胆囊结石是跟我们过多的摄入了高蛋白高脂肪的这个饮食相关，才会形成胆囊结石。所以他因为

0: 什么呢？他当时来讲是一个地方官，所以说他有这个胆量，就是可能跟他这个当时来讲，因为他生活条件可能比一般我们老百姓要好多了。
1: 通过对股市动脉的观察，发现股市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症，这显然是与饮食有关的疾病。
2: 动脉粥样硬化的，它是在这个动脉壁下面有一些硬化的和一些硬化的斑块，这是这样的，这我们病理学上面观察的。
1: 西汉股市的年龄推断是研究人员的一项重要课题。当时，湖北医学院的樊明文来到荆州，对西汉股市的牙齿进行了取样。
3: 这个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首先对他的这个全口进行一下检查，就看看他口腔里面牙齿的排列情况，牙齿有没有龋齿，有没有牙周病存在的这种痕迹。结果后来都没有发现，所以说他就是生前他的生活习惯应该是卫生情况都比较好。
1: 研究人员通过对股市两个磨牙的磨损情况进行分级，再根据公式计算股市的年龄。
3: 有些人呢，他牙齿掉得早，他这个就是靠那两个牙磨，所以他磨得很厉害。有的人的这个咬合呢比较轻，他牙齿比较多，那就磨得也不是太厉害。用综合性的方法来跟他鉴定，所以最后我们这个发表公报的时候，鉴定他是60岁左右。
1: 遂去世于汉文帝13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倒推过来，遂出生的时候正是战国末年，秦军正横扫六国，意欲天下统一，他的家园也早已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4: 已经经过了50年，所以这都是秦朝的统治。这是他出生的背景，那是他童年时代呀，就是在可能受家庭的教育，也主要以秦文化为主。
1: 遂生活的时代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包括荆轲刺秦王、《黄帝内经》问世、骊山陵墓修建、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天文技术也达到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五星占记载，通过肉眼测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天，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测算出的时间只差0.48天。遂生活的时代，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战争远去，遂拥有了一段安宁的岁月。

0: 遂获得了武大夫的爵位。那么遂的爵位是怎样获得的呢？他的身世经历又是如何呢？2018年9月，在荆州古城郊外的农田里，荆州市的考古人员正在紧张进行现场发掘。考古人员在秦汉郢城遗址发掘出郢城的东城门和城墙遗址。公元前278年，秦军伐楚，秦将白起攻克郢都后，在附近新建了一座城池，称作郢城。郢城也是西汉南郡江陵县治所在地。考古人员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查证，力求破解遂的爵位来历和身份之谜。按照年龄推算，遂可能获得爵位的时代应该是秦代或者汉代。秦代编户齐民，国家以户为单位，对于人口进行了有效的管控。服兵役的年龄是15岁。
1: 秦朝灭亡的时候，他21岁左右。21岁左右，接着就是，楚相之争呐、这个长达5个年头的战争时代。如果他是参加战争的话，我估计他就有可能。

0: 参加楚汉之争时期的战争。
1: 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共有54次赐名爵，但爵位都比较低。西汉初年，为了奖励功臣和安置流民，还实行过按军功授爵赐田。遂是不是因军功授爵赐田呢？
0: 还有呢，就是在和匈奴啊作战的一些战争。刘邦时代啊，有一次大的战争，就是白登之围，那次是失败了，但按照他年龄，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
1: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认为，如果通过战争获得爵位，遂最有可能是因为参加了西汉对于匈奴的战争。
0: 在文帝的初年，也和匈奴发生过一次小的战争，那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所以他的这个身世职务啊，他有可能参加战争，但是我们在他的墓里面呢，看不到这一个他曾经参加战争的这种痕迹啊，或者是遗物这一类的东西。
1: 然而，考古人员在遂的墓葬里没有发现兵器一类的器物，军人的身份尚缺乏考古证据。1973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济南城凤凰山发掘了多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一批有关西汉早期赋税、徭役等内容的简牍，对于西汉早期历史研究极具价值。江陵凤凰山汉墓群因此飞升国内考古界。凤凰山十号墓出土了15条专门记载徭役的竹简，简文记载士阳里每两户就有一人服徭役，有的是户主本人，有的是家里壮丁。善母治家用居来代替徭役，一位名叫丹的人少去一日也写在简上，以备将来追捕。另一种就是每若干人有一男一女服徭役，可见汉代女性也要服役。男子从23岁到56岁，每年要在本郡县服徭役1月。竹简反映的也是遂的家乡江陵县西乡的徭役情况。学者认为，遂有可能参与了西汉对于匈奴的战争。
0: 文帝初年的那个战争呢，虽然我们算小规模，也还是不小。那他战争中，他也可能获到五大夫这个爵位。那么他得到这个爵位以后，他然后退伍了，他去经商也是可以的。
1: 西汉初期，面对北方匈奴的侵袭，除了和亲政策，汉中央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击战，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洗民实边等政策，鼓励民众向边境诚意迁徙，同时采取赐爵、赦罪等办法，鼓励人们向边境输送粮食，称作输粟实边。《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从朔之言，令民入粟边600担，爵上造，稍增至4000担，为五大夫。这项法令规定，能运到600担粮食到边境，赐2等爵；运到4000担的，赐第9等爵，也就是五大夫。学者认为，遂也有可能通过运输粮食获得了五大夫的爵位。在他得到这个爵位1年后就去世了。这个大胆的推论也依稀让人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遂的真实生活轨迹。考古专家如同探案者，从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发现蛛丝马迹，以确定他的身份，试图复原他过往生活的细节。

0: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168号墓的椁室边厢一个竹肆中，发现了一件竹制横器和一件铜制圆形砝码。这是一个用来称量钱币的横器，也叫称钱横。
1: 这一个称量横呢，实际上是来源于楚国。楚国在战国时期啊，不有黄金货币吗？黄金货币它叫称币，称币啊，它这个黄金呢铸成一大块，这个里面呢画一些格子。黄金呢它不是比较圆吗？就是说根据需要把它切割，然后进行称。
0: 称钱横又叫天平横秤，正中钉一个小铜环，两端分别插有竹钉，用来悬挂铜秤盘。从现代力学平衡原理来看，就是等臂天平，
2: 也就是一尺来长，然后两端中间一根线，然后两端也有线连着这个两个铜盘。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半两钱，这个天平衡杆它称钱的时候，它主要是一边主要是看这个你的钱的重量是不是合乎规范。
0: 与称钱横一起出土的是许多钱币，钱币上写有半两二字，字体为秦隶。
1: 这个四铢啊，还得要从秦朝的秦半两开始，到了它的后期啊，就跟我们现在搞假币一样的，道铸之风非常盛，钱就越铸越小。
0: 西汉初年，为了维护统一横制律令，保证货币的质量，西汉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统一规范了砝码和算钱横器。
1: 所以他为什么要称钱横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达不到那个重量，你这个不合标准，那你取不了桥。
0: 西汉立国之初，影响金融秩序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钱币盗铸之风盛行。
1: 到西汉初年的时候，那钱小得非常厉害，所以后来对这个钱呢进行这个改革。改革呢，觉得这个秦半两呢又重了一点，就这样逐渐地改成了四铢。
0: 1983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了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名为二年律令的竹简有关钱币的法律，
1: 它里面有一个关于货币的这个法律，不能随便盗铸啊什么这一类的。你比如说你盗铸这个货币，它怎么惩罚？你不揭发出来，那么连你一起惩罚。
0: 到汉文帝时，社会经济有所稳定，国家开始铸造四铢钱。《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1: 汉初的钱很薄，就要把它加重，加重到四铢，就是这样，加重到四铢。那个时候有的只有一铢或者两铢，铢是重量的一个重量单位。只有的轻到一铢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把它划定成四铢。
0: 政府允许民间铸钱后，因为有利可图，当时许多地主农民弃农铸钱，甚至铸钱时掺杂铅铁，钱币重量不一，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当时假意上书汉文帝，建议禁止私人铸钱。
3: 当时汉文帝里面呢下了一个招，没有按照贾谊所讲的，就是这个民间的不准再铸私钱了，只有官府来那个。但是呢，这个铸钱可是赚大钱的地方，底下私铸的还是很多，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称钱的问题。
0: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有101枚半两钱。这些钱币与天平横秤放在一个竹肆内，通过随葬的

0: 浅侧之道，竹寺的名称是祭祀，显然这是一套称钱工具。那么墓葬出土有101枚半两钱，是不是四铢半两钱呢？外观特征上，四铢半两钱铸造规整，周边整齐，上边的字体方正，笔画纤细匀称，已具备隶书的风格。同半两钱天平横秤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铜砝码，重10.75克。
1: 这个砝码是等量的，是倍数增加的，比如说它规定的是12铢，小的12铢，大的24铢，再36铢，就是天平，一头放砝码，一头放钱，比如12铢的就是半两，那就称1个钱，24铢称2个钱，就以此类推。
0: 汉书石货志记载，一月融铅200属，重12铢，两只为两，24铢为两。按照秦国高弩铜弹权一斤重256.25克的实测重量进行换算，铜砝码为16铢。由此换算，铜半两钱的重量恰为4铢。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砝码重10.75克，约16铢，正好是4铢半两钱的4倍，也就是说是用来称4铢钱重量的。考古人员确定，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101枚半两钱，应当是文帝时期合格的法定4铢半两钱。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喜的是，天平横杆上还有一段墨书文字，字迹清晰可辨。十，取则轻重，横极服用合。论伐尧，李家10日正。文字的大意是，天平上有10个轻重不等的砝码，供称量时选择使用。如果有人不用这种统一的横制，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服徭役10天。
1: 这个半两钱使用的就是说，就是比较广泛，我们都争相铸造，就是出现假币。他就来管理这个假币的。
0: 竹寺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有笔，笔置于竹制笔套内，还有砚台、岩石等。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牍中，虽然没有墓主人岁确切官职的记载，但墓中出土的天平横杆、砝码、铜钱、算筹以及文书工具放置在一起，这似乎给人们一个信息，墓主人生前曾任过与计算有关的官职，岁生前很有可能是江陵县管理文书以及财政方面的官员。
1: 因为他这个墓里面出的这个横杆是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体现啊，这个横杆不在别的墓里出现，为什么在他的墓里出现呢？而且这个横杆上面规定啊，什么称钱横是吧？是挨家挨户的称钱横，它上面写的42个字啊，就是这个横杆是用来每家每户称钱的呀。
0: 天平横杆上还有一段墨书文字，为释阳户人应家称钱横，以钱为累克，约4铢2端，黄绿。学者根据天平横秤的墨书，得知墓主人姓应，岁是他的名。与许多考古学者的观点不同，对于岁的身份，武汉大学罗运环提出不同的观点。
2: 那就涉及他的身份问题，他不一定是官了，他可能就是一个商人，我觉得，或者是他是铸钱的，或者是一个大商人。
0: 西汉时期，农业的发达与长江水运的便利，造就了江。

0: 江陵商业都会的地位。
1: 遭受战争破坏啊，江陵地区是很少，所以它这个经济啊都比较发达，而且这个地方啊是一个中心的地区，是一个南北交通的要道。
0: 在汉王朝的版图上，东西向的长江水道与南北向的荆襄古道在这里交汇，为商业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
1: 荆襄地区啊，过去啊水道也是相通的，它有一个洋水，这个洋水它可以通长江或汉水，就是通过沙市的这个西北边，这样沟通。所以这样一个地理中心枢纽的地区，所以它经商，它需要船，需要车。
0: 这是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船的模型，船上有桨和划船俑，这是墓主人祀的出行工具。罗运环破解祀的身份之谜，还要从称钱衡和钱币入手。丝竹半两钱流通的时间较长，文帝时期和景帝时期都使用丝竹半两钱。汉文帝五年废除盗铸钱令，民间铸钱成为一项赚钱的职业，蕴藏着许多商机。祀以曾经使用过的称钱衡陪葬，似乎恰恰说明了他经商的经历。学者认为，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告帝书是关于祀的一封极其重要的信息汇集，在里面没有出现他任何官职，只提到了五大夫这一爵位。
1: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他就是一个商人，也有可能他参加了铸钱，因为文帝时代啊，他就是废除了盗铸令，就是过去盗铸是犯法的，他这个是废除不犯法。
0: 荆州博物馆凤凰山168号汉墓展厅，有一组由墓葬出土的墓俑和车马等模型组成的仪仗队，队形整齐，显示着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墓俑的形态各异，表示墓主人生前使用了众多奴婢，从事农业、家务等劳作。墓俑经过化妆，墨绘眉目，朱绘双唇。
2: 就生活平时啊，汉代人已经啊，也注意化妆了。这个不仅仅是女人呢、才有化妆的问题，男人呢、有些啊，几个里面有几个有些盒子的话，各种化妆品都在里面。
0: 汉代社会与平民不同的是，拥有较高爵位的人们，他们拥有庄园和奴婢以及大量财富。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墓俑以及车马，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车马出行的盛况。汉代贵族以及官吏出行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称为鲁布。出行时骑力开道，后有随车，威武壮观。汉代车马样式很多，汉代摇车一般又统称为小车，在众多车种中是一种小而轻便的车。驾一马也可以驾两马，四面敞露，车上有可以拆卸的伞盖，一车两人，乘者居左，御者居右，乘马而去，乘船而归，穿过了四季轮回，穿越了朝代更替，这是祀的形成。
3: 这位墓主人，他的经历的时代，正好是一个社会一个大变革、一个转换的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位祀先生也见证了这个时代，他后面的一些文化背景是非常值得去深刻发掘、深刻展现、展示给大家的。
0: 荆州城外，从消失在田园河曲的西乡市阳里，到郢城，再到济南城的凤凰山墓地，方圆不到十几里，祀在。

0: 忙你们的。
1: 去了。
2: 林金，那我也去。
1: 去
2: 啊，衣服搁这儿了。
3: 你们先聊吧。林叔，我也想出去了啊。
0: 好。
4: 爸，你又不是大夫，没啥好看的。
0: 跟我说实话，到底严重不严重？
4: 嗨，养两天，好了。
0: 走吧。你们这儿也够热的啊。
4: 习惯了。
0: 黑多了你。以后这种危险的事儿别给我干，听见没？
4: 哎，
0: 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知道保护自己。还有那个叫豆豆的女孩，跟你关系不一般？
4: 跟她吧，挺巧的，有事总能碰上。朝凌能这个事她还帮过我很多次
0: 啊。你小子的审美观历来是有问题的，放着玉茹那么好的姑娘你不喜欢，那个叶豆豆那么瘦，将来你们有个孩子，你他连奶都吃不。
4: 爸，我觉得他挺好的，反正男孩也说不上来，缘分就是他了。
5: 啊，你和李冰在一起了？
6: 对啊，之前总觉得林杰最好，看谁都不如他出色，后来发现林杰是真的不爱我了。我跟李斌在一起呢，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了彼此优秀的一面，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我觉得挺幸福的。李斌对我特别好。
5: 是吗？
6: 嗯。
5: 那你放下林杰了？
6: 当然放下了，你都跟他在一起了，而且我也跟李斌在一起了，还能不放下呀？我看得出来林杰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我也祝你们永远幸福。如果之前我有什么做得让你心里不舒服的地方，也请你原谅我，就当是你跟林杰恋爱的一段小插曲吧。
5: 谢谢你，玉茹。
6: 谢我干嘛呀？我还要感谢你呢，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的
5: 李斌。
6: 祝我们都幸福。
5: 祝我们都幸福，
6: 狠狠的幸福。
7: 我们都要狠狠的幸福。
5: 对，
7: 一定要幸福下去，
8: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好几圈了。
6: 你找我干嘛呀？
8: 我想问问你，艾乔子最近怎么样？
6: 我刚回来，我没看见他呀。你没去找他呀？
8: 哪有时间啊？最近事情比较多，根本就脱不开身。
6: 你这还追人家呢？都不见个面，我看你没戏。
8: 哎，我可对天发誓啊，我对着依照我潮流能发誓，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喜欢王爱乔。
6: 你向一兆娃保证有什么用啊？你要向王爱乔保证才对呢。
5: 对呀、啊。
0: 你的伤不严重，那我就走了，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行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4: 你也是，你平时都忙，多注意身体啊。
0: 嗯，我走了。
9: 丁轩，哎，我爸走了。
10: 行，那我替你送林叔。

0: 来，走手。
1: 哎，
0: 姐，跟我说实话，伤到底重不重？
2: 这能叫事儿吗？养两天，好了。
0: 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0: 我跟云茹好了。
2: 可以啊，黄粱梦成真了。
0: 你怎么样啊？我看你也可以啊，挺顺利啊。
2: 那必须的。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2: 去你的！
0: 还在这逞能说没事儿。
3: 哎，老林。
4: 哎，建国
3: 来了。
4: 建国，
5: 让你跑来了，这么
4: 我就是来找你的。
5: 哎，这是我们张副院长，我的老搭档。这是林桥栋，林杰的父亲。
6: 老林你好。
4: 你好，
6: 我早就知道你了，是我们英雄的企业家。
4: 可不敢乱说，这是。
5: 真不好意思，没照顾好孩子。
4: 不赖你们俩，我知道这孩子的脾气。那是争强好胜惯了，那不赖你们俩。
5: 我告诉你，像你年轻的时候执着，但是一根筋。
6: 老林啊，林杰这孩子在我们兵工集团是技术上的生力军呢。
4: 哎，这孩子争强好胜的，不成熟，你们多担待。
5: 什么呀？
4: 你儿子也不错
5: 啊。啊？
4: 我们轴承密闭的问题就是他解决的。
5: 你别夸他了，再夸他尾巴翘上天了。
4: 你看，当爹的怎么都一个德行。
7: 李斌，
5: 哎，
7: 嗨，
4: 李斌，
5: 我还说看你呢，你怎么先来了？哟，你也来了？啊，
4: 这是孙茂盛的女儿，叫孙云茹，现在在我们盛林呢。
6: 我知道。
8: 张叔好。
5: 你爸挺好的。
8: 挺好的。
5: 啊，
4: 那我走了。
5: 哎，你留下吃饭吧。
4: 见了林杰没事儿，见到你们，行了，该回去了。本来还说要看看潮流能，下次吧。等你们发电的时候，我争取来。
5: 吴厅长，这是国家海洋局给我们的批复文件。
9: 哦，我看看。
10: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了，厅长？
0: 我们和周教授最近一直都在检测驼山岛海域的几处定点数据。这几个点主要测查的是海底总成平台的支撑点、水域，还有流速。而我们的总成平台设计图也是完全依照这几个点的数据严格计算制作的。汇报完毕。
5: 总成平台海底桩基什么时候施工啊？
11: 啊，我们已经跟省里的海洋施工队签署了协议，很快开始施工。
6: 林杰，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2: 没有问题，意思表达非常清楚。
6: 哎，林杰，我问你这个，
12: 哎，
6: 这里跟他距离是不是有点远？
5: 来，吴厅长，
12: 流速是最好的。
5: 你好，
13: 李院长，您现在哪里啊？
5: 我在驼山小岛。怎么样？什么指示啊？
13: 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14: 尽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5: 停下来？为什么呀？
13: 你先停下来吧，见了面再说。
5: 好吧，我马上过去。
6: 建国，
5: 啊，
6: 怎么了？
5: 海洋局吴副厅长来电话，让咱们立即把工程停下来。
13: 停下来？
5: 对。
13: 为什么？
15: 对啊，院长，为什么要停下来？这建口都在弦上了，
12: 是不是海洋资料不全，数据不对呀？
15: 那也不能停啊！
16: 原来省厅是通过的，数据的采集也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5: 你们先别着急，什么情况我也不大清楚。我跟老张先回去看看，好吧？
6: 院长说的对，大家先别胡思乱想的，在等待省里最后结果的时候，咱们先回千玉湖吧。
5: 啊，还有，我建议跟施工单位的协议先不要签，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好吧？
12: 好，咱们走。
6: 嗯。
12: 院长，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5: 林姐，你放心，超联能发电项目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会停下来，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努力解决的。
6: 林姐。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身体养好了，你这身体啊，禁不住路上的颠簸，身体是你的第一任务。
0: 李院、张院，我去吧，我对海洋工程熟悉，有什么情况我能解释。
6: 好，好，李院走，备发。
5: 这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17: 林姐，你先别着急。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0: 吴副厅长在电话里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但是听一语气不是什么好事。
1: 咱们这项目不是省里已经批了，报给国家海洋局了吗？是啊，这时候调停，损失真的不小啊。哎呀，损失先别说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项目研究了这么多年，不能放下。
2: 咱俩这次回省城多跑几个单位，尤其像科技局这样的单位，咱们得多获得点支持啊。这点我赞成。哎，你说这个吴副厅长到底是？
3: 别瞎想了，见着吴厅长什么都知道吧？
4: 也不知道张院长和李院长在海洋局谈的怎么样了。
5: 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4: 是啊，总商平来马上就要下海，现在被叫停，这可怎么办？要我说，这个项目被叫停跟林杰有直接的关系。我早就说过，他太急功近利了啊！张嘴就是一兆瓦，什么特种钢，这个地方也是他选的吗？现在歇了吧。要我说，这不仅仅浪费了大家的心血，更是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钱。
6: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朱瑞？这也不是林杰造成的。
7: 就是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团结，可是这冷不丁的停下来，大家免不了要胡乱猜测呀。
4: 豆豆呢？谁看到他去哪儿了？
8: 没下来，好像在照顾林杰呢。
4: 这个林杰，心思哪还在工作上？天天拽着豆豆。
9: 我看他心思根本就不在潮流能上。吴副厅长，有人找你。哦。哎呦，李院长，
10: 吴副厅长，哎，张院长，哎，张院长，哎，张院长，哎，张院长，哎，您好。哎呀，不好意思啊，两位，这么着急把你们给叫回来了。
11: 接你电话，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10: 看看吧，这是国家海洋局的批复文件。你们总征平台的选址地点啊。 省里其实是已经通过了的，不过按照程序呢，我们还要上报国家海洋局审批。这一次之所以没有通过呢，是因为这边要建设一座跨海大桥，所以国家海洋局建议我们另行选址，并且啊，这个地址要离他们这个跨海大桥至少一海里。
12: 吴副厅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太大了。
13: 这是公路桥梁一体化方案。
12: 如果要改变桥梁方案的话，那损失可是巨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不可能改变了。我也帮你们
10: 争取过，我也看过这个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个方案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案。吴副厅长，我明白了。刘院长，你别灰心。
14: 咱们省的海岛资源那么丰富，省里说了，只要是你们的项目，我们特事特办，大力支持。谢谢。
15: 林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只要能把事情做成，我做什么都行。
16: 林雪电话。
15: 的确，你那边什么情况？
17: 林姐，驼山小岛的项目被否了，说是在那边要建一座跨海大桥。
18: 李院长、张副院长怎么说？
15: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说什么都不好使。
18: 但是，除了驼山小岛之外的所有海岛，我们都可以随便挑。
17: 丁雪，你说什么？你可别诓我！
18: 谁诓你了？ 我跟你说啊，省里特别看好我们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说是特事特办，只要是对项目有利的，都全力支持，而且一切手续从简。哇哦，surprise
17: man！是真的，看来咱们这是因祸得福啊！
15: 丁雪，赶紧把咱们的第二套方案发给我。好嘞，啊对了，备好好酒好菜，等哥们回去，好吗？摆着。你们还。

0: 方案什么情况啊？当然了，这些年我们已经把滨海附近海岛的情况都摸了个遍。
1: 驼山岛虽然是最佳，但不是唯一的，还有很多海岛下面蕴藏着丰富的潮流能资源。我们不光有第一套方案，还有第二套、第三套方案。
2: 就是，海洋工程怎么可能只有一套方案？
1: 行啊，你们深藏不露啊，给你们个赞。
3: 干吧！哎呀，
4: 小伟，这点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附近岛屿的水文资料，还有这一片海岛的信息全部给我调出来。
3: 是。队员。嗯。
5: 周教授。
3: 嗯。
5: 这次叫停项目，驼山岛所有的资料都白准备了，这会给咱们增加很大的工作量。
3: 没有白准备的资料，赶紧干活。因为事情不能抱怨。
5: 这点向你们师兄学习啊！知道了，教授，那现在施工的地点发生了改变，那我们总承平台的建设也会发生改变吧？嗯，关键是岛屿的选择在短时间内要拿出第二套方案，这个我要跟您杰商量一下。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资料啊，我去一去就回啊。
6: 叔，你们就是这样一个岛一个岛的转的呀？
7: 是啊，跟着这个包工头啊，就没有闲的事。不是转这个岛，就是转那个岛。每天早上醒来啊，就做两件事：记录、画图。哼，这片海域啊，都已经被我们转遍了。
8: 哎，你们还有一个小伙子呢，我都认识他。还是那句老话，人前显贵，这人后受罪。
9: 先生。
10: 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是呢。
11: 辛苦啊！
12: 这海上风有点大，你要不要加件衣服呀？
10: 不用，我想回到欧江，当面向李院长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11: 好。
10: 你说说，现在这事怎么越做越难了呢？
11: 确实是，这个方案的改变，给我们在时间和经济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0: 要我说这事儿，要怪只能怪林杰。
13: 平凡，
10: 原来咱们两个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整体进度比较缓慢，可是我们稳中求进啊。你为了这个项目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可是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截胡的，抢了你的功劳不说，现在弄得整体的项目这么的被动。
14: 林杰有能力，有追求，
15: 我没有觉得他是来跟谁抢功的。
16: 他主要是想把遗照瓦这个项目做好，
17: 我们也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可是现在结果怎么样？暂停了吧？
18: 朱主任，我们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团结，其他的不重要。
19: 没想到你们还给我们留了一手啊！<笑>
7: 怎么会呢，李院长？我们当时的第一方案是最好的选择。<笑>
17: 看来你们之前做了不少的功课呀，冰雪。
20: 你小子还真能沉得住气呀！您过去，从我们一开始接触海洋资源，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心里面还是有点数的。
21: 没有受累的不是啊。当初你们看似无意的努力，今天却意外的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22: 是啊，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海洋局申请一下？
23: 那当然了。哎，吴厅长。
24: 大家都在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院长！哎呀，赵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5: 我们正好去海洋局找你们，朋友们找到，人都给你们带来了。
24: 哦，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您坐，您坐，哎，您坐，好，您坐。
26: 吴厅长，我们正要跟你汇报了，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24: 他们已经确定了新的选址地点，正要跟你汇报呢。
26: 什么地方？
24: 吴厅长，在秀山岛。哦，
26: 看来啊，我今天带的资料能派上用场了。
24: 什么资料？
26: 这是秀山岛海域的水文资料和海底勘察记录。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呀！
24: 李院长，我们赵总工可是几十年的老海洋人了啊，
26: 他在海洋工程方面那可是经验非常丰富呀。以后你们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向赵总工请教。好。
24: 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们立刻回去核实数据。

0: 丁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咱们啊，走省道，去趟养老公寓看看白姨。
1: 你怎么突然想去看白姨？
2: 我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受伤了吗？白姨肯定很担心你，你过去啊和她见一面，这样她能放心点。
1: 哦，白姨已经跟我打过电话，关心过我了。
2: 这个打电话和见面那能一样吗？
3: 是不是啊，丁轩？你就别打着见白姨的幌子了，不就是想见王爱乔吗？
4: 原来你是这样的想法啊，
2: 杰哥。
1: 别跟我说，谁开车跟谁说。
0: 轩哥，
3: 哎呀，晚上想吃顿烧鸡。
2: 行啊，
3: 还想喝口小酒。
0: 没问题啊。
3: 那怎么着，林姐？
1: 改道吧。
0: 爱乔，
5: 不错，
0: 让你久等了，我可比早航还提早了2分钟的。
5: 傻不拉几的。
1: 王亚乔啊，今儿怎么没迟到啊？上学的时候也没见你早到过一次。
5: 去去去，我看你是病号，不跟你一般见识啊。
6: 林姐。
1: 哎，王阿姨。
6: 怎么样啊你？
0: 小伤，好差不多了。
6: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让大人省心。
1: 王阿姨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丁炫无数你都见过了。
7: 阿姨好，
1: 这个是我的同事。椰豆豆，
6: 你好。
5: 白姨好。
6: 你这受伤了，伤筋动骨100天啊，要不你在我这休养一段时间，我这很适合休养的啊。
1: 不行啊，白阿姨，潮流能那边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得赶紧赶回去。
6: 跟你爸一样，工作狂。哎，
5: 吴叔，你最近好像瘦了。
0: 啊，还好吧，不过我最近啊，练的全都是肌肉。
5: 什么肌肉啊？
0: 腹肌啊，8块呢。
5: 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16块呢。
0: 16块，16块就不是我无数了，那是蜈蚣。爱乔，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5: 这干嘛？平白无故还送我礼物啊？
0: 送你礼物还需要什么理由啊？不过你答应我，等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看。
6: 嗯，我看要不是小吴啊，今天你也不会想起来来看白阿姨。哎
1: 哎，
8: 阿姨，小吴和爱乔在那边呢。
1: 这小子本性难移，重色轻友。吴叔，走了。
0: 爱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5: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0: 你也是，走了。
7: 哎，再见。
5: 大乔，大乔。
1: 导师，一会儿我们完成了秀山岛的海流测量和水深勘察，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了。
9: 导师，您觉得林杰会采纳咱们的建议吗？
10: 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正确的选择。
11: 按理说这个林杰早该回来了，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12: 着什么急啊？可能有事耽搁了吧，咱们再等等。你看，这不回来了吗？哎呦，我的林大组长啊，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啊！
1: 路上耽误点事儿，回来晚了些。
12: 没事啊，你们也辛苦了，先回去调整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会议室见啊。
1: 走。
11: 一会儿见啊！
12: 哎，目前岱山港总成平台已经停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1: 周教授带着许小伟和陈志颖正在核对秀山岛的资料，如果数据对得上的话，我们就在那里进行嵌岩砖的定位。这次变化比较大，总成平台的重量有所增加，我需要用计算机再重新演示一下。简晓慧，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做了。
13: 嗯，没有问题。只要将准确数据给我，我可以用立体三维动画将整体实验过程演示出来。
1: 好的，
11: 依我看，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难题还得需要解决。总成平台的设计要根据新的选址进行调整，施工框架的1/3要作废，还有整体的预算也要增加。林姐，你是这个项目的。

0: 带头人，所以该负的责任一定要负。
1: 你放心，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大家下去准备吧。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2: 嗯，好。

0: 还在想白天开会的事情呢。大家有情绪是正常的，这我理解。那你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事情？我刚在学术期刊上看到一篇关于潮流能的文章，是米勒实验室发出的，署名是我的好朋友。
1: 那里面讲什么的？米勒实验室一兆瓦的潮流能项目就要下海了，我有些着急。林姐，我小的时候，李正爷爷就在信里跟我讲过，人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着清醒。
0: 不要被外界所影响。嗯，我以为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没想到第一站就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努力，要坚持，
1: 这就对了。
2: 其实你不用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肩上，你背后站的是一整个团队，你要相信他们，也要相信你自己。嗯，
3: 会的。
4: 林姐，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3: 我动了，好好休息啊。
4: 我们这儿是时间不等人啊！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4: 咱们秀山岛的海事选址海洋局批下来了。
3: 太好了，海事的地址要定了，我们潮流能项目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4: 是是是，我从海洋局出来的时候，吴副厅长还跟我说，说他们会全力的支持咱们的工作的。
2: 好的，
4: 这点你放心吧。啊，
3: 你现在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听了吗？
4: 叶豆豆在旁边吗？在呢。
3: 豆豆，
2: 啊，院长。豆豆，给你个任务，给我盯住了他，
3: 让他养好身体，听见了吗？你放心吧，院长，我在呢，肯定替您盯好他。
4: 好，
2: 听见没有？领导指示，好好伺候着。
1: 得了吧你！
5: 领导那是让我监督你，谁伺候你呀？
6: 通知大家，开会。好。不知道这次审批怎么样了？不是说除了驼山，其他地域都可以吗？嗯。
5: 林姐，怎么样了？
2: 李院长刚刚来电话了，
6: 咱们秀山岛的选址批了。下。
2: 咱们这次总成平台的设计下水、时间紧、任务重，我想通过实验模型的方式进行反复的论证。
7: 我同意，要干，咱就一起看苗大了。
8: 不管怎么说，这倒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嗯，既然大家对我的初步方案没有异议，我就做个安排。
2: 吴处丁炫，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周学林教授的团队负责分析水下的装机定位。
7: 小慧，王浩。 虚拟建模和远程自动化的电控程序就交给你们了。静文，秀山岛的海域气象你要进行实时的监测。朱瑞，你负责协助杨平凡完成总成平台的施工，日常的行政工作嘛，豆豆交给你了。
9: 好，
7: 林炫，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秀山岛的方案。

0: 好，来，老许，你调好啊。来，
1: 邱主任，找我什么事儿？
0: 给你的，你看看。
1: 我知道你父母都在外地，这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孝敬孝敬叔叔阿姨。邱主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东西啊，我不能要。
0: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就可以直说，不用这样。你想多了，咱们两个是同事关系，这又不涉及什么利益。那也不行，无功不受禄。再说了，这事要是让林杰知道，他又得骂我爱占便宜了。你生活中是不是只有林杰一个人啊？难道我不知道你俩的关系好吗？我是从心里面觉得，你是潮流能方面的顶级专家。
1: 你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业务能力也强。可原来你主管的项目，现在林杰都交给周学玲了。这活明明最早是你一个人干的，秀山岛的水龙测量，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到头
0: 来，功劳都属于周学玲一个人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想过吗？
1: 朱主任，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林杰他自有他的安排，更何况。
0: 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只是负责执行。项目负责人，是。自打他成了一兆瓦项目的负责人之后，豆豆就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再看看我，还有你和丁炫，恐怕连交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吧。我也就是给你发发牢骚，东西你留着吧。

0: 不是我，你是科学家吗？嗯。那你在你们项目组里面主要负责什么？
1: 那我的作用相当大。就这么说吧，我好比是林杰的左膀右臂，没有我，他根本就玩不转。
2: 无数丁选，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之前收集到的海洋数据交给周学林教授。
1: 白乔，那我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0: 你多保重身体啊，谢谢你的礼物。

0: 林姐，有些事儿我想找你谈谈。
1: 说吧。
2: 我和你说话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认真？
2: 我想要
3: 继续负责修山岛总成平台的勘测任务。
1: 这事儿不是周教授在负责吗？你怎么想要掺和进来？
2: 你这话怎么让我听着那么不舒服呢？什么叫我掺和进来？这事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做，凭什么现在让给周教授他们啊？
1: 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现在不提钱了，又想争名？
2: 哦，可着我无数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呢。
0: 林姐，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从国外到国内，我就一直跟着你做潮流呢。咱们也算是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2: 从一无所有做到现在，什么事儿是不是都是以你为主？我什么时候争过名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凭什么现在好的事儿、领功受闲的事儿你都让别人去做，受苦受累的事儿都是让我来？我不是傻，我是念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行，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这个名我真定了。
1: 吴叔，原来一直以来你是这么看待咱们的事业的，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

0: 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拿回我原本应该负责的事务。行，我去和李院长申请，也希望你能如愿以偿。但是我更想告诉你，这是咱们共同的事业，你不要让大家失望。那这事儿就有劳您费心了。
1: 大家先放下手上的工作，我占用2分钟时间，宣布些事情。
2: 大家过来一下，都来吧。林总长，你说，
1: 这段时间大家为总成平台装机工作付出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边。尤其是周教授，每天16个小时奋斗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项目的攻坚阶段，所以分工应该更加的明晰化。水下工程装机继续由周教授你们团队来负责，数据提供方面交给吴树来负责吧。他对这片的海域比较熟悉，应该可以帮上忙。好，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吧。
3: 李阳，看见吴树了吗？应该在实验室和王浩整合资料呢。咱们现在叶片总共有多少个设计方案？
4: 目前大小共12种。
3: 那你怎么保证现在的叶片是最理想的？我指的是下海啊，这12款恐怕远远不够吧？
4: 这12款叶片是我们自湖市以来从上万张叶片中甄选出来的，
3: 请你相信我们的实践。
5: 咱们还是以结果说话吧。水下流速每一层都不一样，对水下装机的冲击也会不一样，所以结构设计非常重要。
6: 明白了。
7: 朱，朱主任，
5: 你怎么还在这儿？听说
7: 你已经参与了水下装机的设计了，
5: 这下好了，你可以大展拳脚了。
7: 我以前也没有畏手畏脚啊，只是突然间的转变，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
5: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模拟实验阶段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呢。
7: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跟我提。你已经帮助我很多了，
5: 朱主任，谢谢你啊。
1: 我们是同事，我呢也是真心为你好。再说了，这个机会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林杰没有理由反对。
5: 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这事儿啊，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有时候机会啊。
1: 的确得靠自己去争取，当然是。吴叔，你这次呢，把实验只要成功的推进下去，我还有2位院长，还有豆豆，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如果你要成功的话，我亲自为你申请奖励。
7: 朱主任，谢谢。

0: 哎，爱强，你看，这片海洋就是我的战场。将来啊，我们要在那块儿建造总成平台，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哎，这项目负责人不是林杰吗？
0: 林杰是总负责人，我是这块的负责人。这片海洋的数据都由我来完成，没有我的数据，这个总成平台根本就造不起来。
2: 怎么样？
3: 数据出来了吗？
1: 我这个科学家还够格吧？
2: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恋呀？科学家哪有你这样的？
1: 你能不能别泼我冷水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认可。
3: 还非得让我给你鼓励呀？
2: 嗯，
0: 那当然，你的鼓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2: 那就给你点阳光，么么哒。
3: 不说，
0: 哎，不说。
3: 哎，
0: 亲爱的，
2: 他们找我了，我先去忙了啊。
0: 好，咱们下次再聊。
3: 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就这个。
4: 这是这片水域的测量数据，你把你刚刚测量的数据整合一下。周教授找你。
5: 哎，
0: 周教授，
5: 这组数据跟刚才那个好像有点偏差呀。

0: 你们说，林姐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能体现出我们的重要性啊？
1: 数据测量本身就很重要，丝毫都不能有偏差啊。
0: 你说的没有错，精确的数据测量对咱们嵌岩庄的装机建设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啊。
2: 嗯，好。
3: 王老师，你看，秀山岛海域的海流很湍急啊，最大的速度能达到4.5米每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水后受到的侧阻力一定会增加。更何况秀山岛海域特殊的地理环境，
4: 平台的重量已经由以前的2000吨增加到现在的2800吨，
3: 并且所有装机的数量和定位都会发生改变。
2: 可是2800吨的大家伙要严丝合缝地插进海底基桩中，这个难度就相当于在海底穿针线，压力山大呀。
0: 这事啊，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数据呢我都核算过了，这个事情由我来负责，只要你们好好协助我工作，装机的准确性就由我来守护吧。嗯，而且我们的数据直接影响到了总成平台的建设速度，虽然我的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你们的帮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5: 喂，艾强，
6: 我这会儿正在加夜班呢。哦，正在录录数据。这样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2: 吴老师
0: 啊，
2: 最后一组数据你再检查一遍，确认重量参数已经发生变化。
0: 啊，行，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嗯，
2: 好。
5: 等会儿啊。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2: 数据已经录入运行了。
0: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桩基，可以开工了。
1: 水下桩基已经打成了。
2: 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都照顾我。
1: 你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我对你意见大了。
3: 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
1: 只要是我以前提供的数据，那。

0: 我现在就发给你，你查收一下啊。
1: 好，
2: 等会儿啊。
0: 你们看见了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啊，绝不谈私事。
1: 数据已经录入运行了。
0: 来吧，同志们，让咱们啊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加油！
3: 回来了，你那边忙怎么样？
0: 怎么着？你是要检查我工作啊？
3: 我说，一个大男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什么叫检查工作？
4: 是我心眼小，还是你做事不讲究啊？
0: 玲姐，说句实话，咱们兄弟一场，这事儿要不是我向你开口，我现在还在替你打杂呢。你呀，就是使唤我使唤习惯。
3: 吴叔，咱们俩这么些年，你这转变有点大。
0: 我变得哪有你大呀？你现在又是国企，又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叶豆豆这么优秀的姑娘天天陪着你，事业爱情双丰收。我呢，一个30多岁的男人，好不容易遇到自己一个心仪的姑娘，就连约个会、看个电影的时间都定不下来。难得碰上一面，匆匆忙忙说上几句话就得赶回基地了。他跟我说，他就是喜欢科学家。他问我在冰能是做什么的，具体负责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他？难道我告诉他我是在替林姐打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堂堂的海归博士。林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前些日子你问我是不是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我对你意见大了。
3: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能是我对你的感受考虑得不够周全，但是现在你是项目组的负责人了。
0: 差点忘了，谢谢你。
3: 不用谢我，把该做的事做好。
0: 这事儿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心里有数。
3: 有你这句话就行，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3: 记住你说的这句话。

0: 你一晚上没睡啊？
1: 迷了会儿。
0: 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1: 你先放这儿吧，忙完这天我就吃。
0: 那你趁热吃啊，别一会儿凉了。
1: 嗯。辛苦了。
0: 我走了啊。
1: 哎。

0: 你干嘛去啊？我去总成平台看一下施工。我这儿有时间，我开车陪你去。走吧。
1: 哎，林杰，你怎么出来了？你粥喝了吗？喝了，瞧，都在这儿呢。这还差不多。吴顺呢？他这几天情绪怎么样？昨天晚上还和我拌了嘴，没事。
0: 我看到最近朱瑞总是去找他，是吗？啊，那你现在要干嘛去啊？我们去总成平台。你身体行吗？你去总成平台。
1: 我身体啊，好差不多了。你要没事跟我们一块儿去吧，领导的指示你别忘了。得，
0: 现在呀，还真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了。
2: 那您甭去了，对不对？是啊。
3: 甭去了，咱们走。我还偏要去。平妈，啊，你别说，周教授找的这个施工团队啊，真不错，
4: 真不错。
3: 你看这焊口了吗？啊，这叫鱼鳞焊，这活啊干得漂亮。<笑>这次啊，咱们两个要为咱们集团争口气。
4: 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活干得漂亮，那才叫争气呢。
3: 看见了吧？嗯，林杰来了，真不愧咱们项目的负责人，还带着私人助理。你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啊，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哎，
5: 不是说了吗？让你多休息两天。没事儿，好差不多了。
3: 林杰，你怎么来了？怎么样，身体不虚吧？
5: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这是不太放心我们呀？
3: 有你和平凡在这儿，放心。哎，秀山岛的桩基怎么样了？
4: 吴树和周教授在负责这个事情，他们正在抓紧时间测算。你这边怎么样了？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啊，总成平台的上端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关键的下端呢，要等你们数据定位出来之后，我们才能进行。
5: 这个数据吴树正在抓紧时间整理，过几天会搞一个演示。
4: 行，那等你们演示通知我们。好。
6: 行吧，咱们到前面看看去吧。
7: 走，看过去。
8: 没事。
7: 大伙都抓紧点时间啊！这点数据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9: 朱老师，您现在负责起项目来，压力大不大？
10: 压力当然大了，不过啊，我扛得住。
11: 哎，吴老师，
12: 你看你这牵引桩基的数据是不是得调整一下呀？
7: 周教授嘱咐说，数据上咱还得仔细点。
11: 小慧。
7: 那边的数据你是不是都输入进去了？
11: 是的，从数据显示来看，驼山与秀山的海底地形还是有些变化的，要增加桩基才能支持整个总成平台运行，桩径也要调整。增加了桩基点，吴老师，您看现在的桩径可以吗？
12: 只要是我以前提中的数据，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11: 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运行了。
12: 行，
11: 嗯，好的。
13: 吴领导，忙什么呢？
12: 没什么，指导工作呗。
14: 抓紧啊！

0: 疼着呢。
1: 还好啊。
2: 哟，林杰来了，
3: 你怎么样，伤？
0: 好吧，好，差不多了。
4: 工作狂。
0: 最近没少熬夜吧？看看你的黑眼圈。
5: 我们的吴老师自打负责装机以来，那是夜以继日，辛勤劳作啊。
0: 调试怎么样了？可以开始了吧？
1: 随时可以开始，万无一失。
0: 来吧。
1: 小慧。
6: 哎。
1: 开始模拟试验。
6: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小慧，
1: 装机荷载量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2: 这没有问题啊，是武术给数据没有错。
0: 这个是装机荷载量2800吨的数据，应该把测阻力和端阻力全部计算进去，达到3500吨以上才能抗击海流的冲击。你知道吗？
1: 什么？需要3500吨？
0: 对呀。
1: 武术，这是怎么回事？
0: 之前也没说过需要这么大的当量啊！海流测阻力攻击你不清楚吗？
1: 林杰，你先别生气啊，吴叔也不是故意的。这段时间他又加班又熬夜的，有点错误也在所难免。
2: 你这是什么？
1: 我们是工程师，任何错误都不能有。
0: 林杰，
1: 不就是一次模拟实验吗？又没有下水。
0: 改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就是一次模拟实验，一次不行，咱们来2次，反正还有时间嘛。
0: 什么叫时间？吴叔，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找钱要时间，你不清楚吗？这个点你不用提醒我，
1: 林杰，你也没有必要因为一次模拟实验的失败就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吧？
0: 这不是脾气，这是原则。
1: 你答应过我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的。行。
0: 我负责，你想过没有？要按你提供的数据，我们打下海峡的冲击，我们的组成平台会是什么结果？
1: 行了，林杰，你别再说了。既然这事儿是我错了，你就说你怎么处理吧，我都接受。
0: 还没到处理的时候，马上重新进行测算。
1: 不能再错了。
3: 好。

别人在这发呆呢，还在生我的气。生你什么气呀？我在生自己的不争气，争了半天，成了个笑话。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乱了。今天。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话说重些，别在意。林姐，你说句实话，我真的有那么差？吴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你的存在。 潮流能依照我项目走不到现在。

0: 你过来。
1: 怎么了？
0: 过来。
1: 你把这海面当一面镜子，好好照一照。

0: 来，携手奋进，奋进。
1: 建国
2: 啊，
1: 建国
2: 啊，
1: 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1: 我能不激动吗？
2: 啊，
1: 林杰来电话说，秀山总成平台的海底装机已经通过了测试，数据啊完全符合标准，可以开工了。
3: 太好了，
1: 建国呀，这可是咱们潮流能项目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以前的付出值。
2: 是啊，哎，施工队进场了没有？
1: 已经进场了。
2: 那就开工吧，还等什么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趟秀山看看这些年轻人呢？
2: 对，咱们是应该去一趟。
1: 走，
2: 走。

0: 周教授，水下装机已经打沉了。的确，拉响汽笛，告诉岸上的人，咱们成功了。
1: 好。是。好。

0: 我们可以施工了，太棒了！我现在给董事长打个电话去。林杰，你的愿望终于开始实施了。这第一工就是对我们这几年辛苦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1: 年前你们能完工吗？
2: 保证完工。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如果你们年前完工，我给你们放假，让你们好好的过个年。
3: 好。
4: 盾构机轴承的研发资料，你整理一下，做个汇总，到时候放到我们档案室。
5: 没问题。
4: 我听说林杰他们在秀山已经成功打下第一桩了，年前能回来吗？
5: 我爸在那边了，已经待了大半年了，我到时候问问他。
4: 你爸是个拼命三郎，要是年前他们能完成任务，在你们回省城之前来我家聚聚。
5: 好啊，我到时候给他打一电话。
4: 好，我走了。
5: 再见，孙总。
1: 哎，
6: 喂，爸。
1: 什么事啊，儿子？
5: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放假？
6: 放假。
1: 得等总成平台海床装机施工完成以后。
5: 你在那边多注意身体啊。孙总还跟我说呢，说如果年前能回来的话，去他家吃顿饭。
1: 好，一定。
5: 那你多保重了，
7: 我在欧江等你。
6: 好，
5: 再见吧。
1: 林杰，怎么了？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一刻吗？怎么到了，你反倒不高兴了？
8: 高兴，我心里边高兴。李院长，我在想，从回国以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1: 想的太多了。我告诉你，看好自己的目标，一直坚持往前走就对了。
8: 如果没有您的关爱和支持。

0: 走不到现在。哎呀，
1: 不说这些啊。怎么样，跟豆豆的关系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1: 豆豆这丫头脾气倔，有的时候性子也很直，你得多担待啊。
0: 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1: 有事业有追求是好事，但是个人生活呢也要抓紧啊。女孩子嘛，有的时候就得哄着点啊。啊，最近一个拽一拽，明白，促一促。
2: 董事长。
3: 哎呦，领导，哎，我早就想去看你们啊，可是这一到年底啊，集团的事儿太多，我是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呀。
2: 这我知道，这不我向你汇报来了吗？秀山那边进展的一切顺利。
3: 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2: 装机铺设已经开始了，总成平台也正在制作当中。
4: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2: 非常的顺利。这个建国和林杰他们在那儿已经盯了一个多月了，日夜奋战，我想年底之前一定会完成任务。
3: 太好了。哦，对了，总成平台制造那边怎么样了？
2: 那边啊，进展的也非常顺利，年后也能够完成任务。
4: 太好了。哎，你先等一等。志明啊，
3: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给研究院潮流能项目组颁发一份奖金，按人头数每人奖励20000元。志明啊，你就跟财务总监对接一下。哦，对了，让建国代我向大家问个好。
2: 哎，谢谢董事长。
1: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兆瓦项目组啊，2015年的工作计划今天算是圆满的完成了啊。在这里我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的辛勤奉献。集团得知我们海底装机施工顺利，董事长特别嘱咐我在此举起酒杯敬大家一杯啊！让我们举起面前的酒杯，为送走忙碌而充实的2015年，迎来即将收获的2016年，干杯！
5: 为了前进的2016，干杯！
6: 哎，关键的时刻到了，放烟火了！
7: 来，我们来一块。

0: 好久没这么看过烟花了，真美。
1: 是啊，很美。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礼物。
0: 给我的？
1: 当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犒赏你。嗯，犒赏你这段时间照顾我，照顾的还不错。
1: 那还给你吧。哎，<笑>谢谢你，豆豆，真的谢谢你，一直以来都照顾我。
0: 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潮流能上，没顾及到你。有时候忙起来，我会想到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只顾着忙事业，连我妈去世的时候都没在身边。我一度曾经很怨恨他，直到我自己做事业，我才明白了。 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我这人吧，一根筋，要是抓住了就不会放下。我答应你，承诺你，一生一世都爱你，照顾你。

0: 你说你爸这么着急叫我们过去，是不是要把咱俩结婚日子给定下？
1: 想什么美事儿呢？我爸又不是请你爸一个人，还有好多人呢，光想你自己。
2: 小凡，喂，小凡，
3: 厨房呢？知道你来了。
2: 哦，对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哎呦，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别在我们家吵架了啊！
2: 吵什么架？
3: 你吵得少啊！
2: 我什么时候敢跟你吵架？
3: 行了行了，赶紧你们俩喝茶去吧啊！
4: 这儿呢，大成，
5: 把行李放后备箱吧。
4: 好嘞。艾乔，想吃什么？
6: 跟我回家。
4: 跟你回家？
6: 啊，咱俩的事儿啊，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想见见你。
4: 好啊。哦，那这样，你开到前面的商场停一下。
6: 干嘛？
4: 我第一次去见你爸妈，总不能空着双手去吧？
6: 我都买好了，后面。
4: 这怎么行呢？去你家还让你买礼物。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呢？
6: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就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呗。
4: 行啊。我呢，总共就三张银行卡，这两张给你，这一张啊我留着。
6: 怎么还留一张啊？
4: 这张卡里的钱啊是留着给我爸妈养老的。
6: 没看出来还是个大孝子。
4: 什么孝子不孝子的，这不是咱们当子女应该做的吗？
6: 那你把你的卡收起来吧。
4: 这不是你刚才要的吗？
6: 逗你玩呢，你还当真了？
4: 我当然当真啊，我是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卡交给你的，你收下吧。
6: 想让我保管你的卡呀，还得过两关。
4: 两关？嗯。什么两关啊？
6: 第一，我的父母；第二，民政局。
4: OK。
3: 咱这第一杯酒是不是得有人说个开场白什么的？
1: 对，
2: 哎对，那建国，你这国企老总，说两句吧。
7: 我别说，要不然乔总你说。
8: 我不能说，
9: 这话得你说，你是主人，你不说谁说？
2: 我地位很低，这也不让说。
9: 白小凡，不能太霸道。
10: 我说一句行不行啊？
7: 哎呦，我来说，
9: 你给我坐下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3: 怎么了？就你说，阿姐你说，
10: 别听你爸的，白阿姨说了，我听白阿姨的。哎，我这第一杯酒就祝白阿姨，祝白阿姨健健康康，年年快乐。过年好，白姨。
1: 阿姨，
10: 爹，新年快乐。
1: 来嘛。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刚才咱那个拍马屁的酒不算，先银杏拍马屁，你这小子学得好。啊，长本事了你！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这不是盛林集团，你说了不算，你先坐下。
10: 妈，你说了不算，今天。
3: 第二杯酒我来敬啊，我就祝四个年轻人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祝你们快快进步，来。
9: 该轮到我了吧？
3: 你愁死我了！你怎么又站起来了？
9: 怎么了？
3: 没到。

0: 你们俩呢？这第三妹就轮不到你，你先坐下。
1: 还没轮到我，
2: 这不是盛林集团吧？
3: 坐下吧。
1: 好，
4: 这第三妹就我闺女舒良君。
3: 那我来了啊！
1: 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安康。
3: 好，好，好，好，大家。哎。
5: 愁死我了！你快坐下吧，你要不然你倒闭了。这敬酒不是有个秩序吗？我现在宣布一下秩序啊，咱们这个秩序就是叶姑娘，完了接下来李斌，建国，完了乔栋是你，最后是我们家老公。啊，
6: 茂盛，
7: 这不合理吧？
6: 您低微，
8: 哎，记住了，别着急，得有规矩。
6: 安林伯伯。 打人会把人打笨的，那我说两句。好词都让前面的给人说了，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说什么了。
3: 这你才看出来啊！我们俩为什么弄到后面去了？
6: 那我就说点实在的，我祝几位长辈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9: 好，好，好，好，好，好，哎。
3: 干我了啊！
10: 哎呀，李说，咱们仨是老朋友了，多少年了，今天在你们家聚会呢，真是感慨良多。你要让我说什么词儿吧，我还真有点理不屈，但词穷了。说点什么呢？
1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先打断一下，叔，我突然发现这个画面特别美，我要跟你拍张照片。
3: 来，给我跟年轻人拍一张。
10: 最好的祝酒词我有了，
11: 来来，快快快，
10: 说
11: 一下，我一听到了。
10: 请大家起立。
12: 咱们仨什么时候当爷爷呀？
11: 这是祝酒词吗？
12: 哎呀，行了行了，平文，啊，你歇会儿吧。这大过年的叫咱们回来干活，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的。行了，你就别抱怨了，只要能早日完工，平台早日下水，这荣誉大的去了。荣誉荣誉，跟你有关系吗？你说你，啊，
13: 小波，你看看这两张焊接图纸有问题。
12: 啊，我看看。
13: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问题啊，
12: 平文。
13: 啊。 你还别说，还真有问题啊！
12: 平文啊，你连这都没见过，这是夯价结构的一种新形式，主要针对的是侧方受力，明白了吗？你用这张图的点焊接就行，明白了吗？
13: 好嘞。
12: 你还别说，平时老抱怨，业务挺熟啊。
13: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比林杰强。
12: 行了行了，刚夸你，你又来了。
13: 哟，
12: 来来来，
13: 你们怎么来了？
14: 是我叫林杰过来的，我觉得咱们总成平台的设计图太过于方方正正，缺乏艺术的观赏性了。
15: 这是机器，又不是什么艺术品。
14: 谁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了呢？你们看，这周边的景色这么秀美，我们这个大钢铁家伙往海里一放，那太不协调了。
15: 不协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4: 眼前波光粼粼，时而有鸥鸟飞翔盘旋，一旦这片海面发出电来，就像在演奏一支乐曲。想到了。
15: 你想到什么了？把我们现在总成平台的造型，改成一个就像是躺在海面上的小提琴，怎么样？
14: 一把小提琴，躺在这片。
12: 烟波浩渺的海面上，演奏出一曲当代奋进的旋律，这个好。哎，干嘛去啊？
16: 改图纸。这个林杰啊，想一出是一出。
17: 要我说呀，挺好，科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笑>
16: 我真没想到，吴叔还真有本事。 真把你给骗到手了， 嘿，那也不得感谢感谢你呀，还是你给我介绍的呢。不过他人真的挺。

0: 挺好的，对我也特别细心。最关键的一点啊，是我爸我妈对他特别满意。
1: 你带他见家长啦？
0: 啊，
1: 你俩这事儿就成了呗？你怎么早不说呀？你妈怎么说？
0: 我妈说，他人挺老实的，然后有学问，我跟他在一起啊，一定会幸福的。
1: 我告诉你，你就是跟他好了，你也不能忘记姐妹，姐妹是第一位。
0: 那必须的呀！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重色轻友啊？
2: 咱俩谁重色轻友？我等了你半小时，小姐。
3: 框架喷涂怎么样了？
4: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国内最顶级的防腐蚀、防海洋生物依附、高强度耐冲刷的 QA 材料，
5: 起码能保证框架50年不受损。
3: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可以上总部汇报。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总成平台的下水时间。
5: 哎，吊装问题你解决了吗？
3: 已经解决了。
6: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吊装的后继工作。豆豆，你记录一下。
7: 好。
6: 海洋局给我们匹配了3500吨的浮吊船，
3: 我们要确定在平潮期完成总成平台的吊装工作，这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的一起努力。
8: 这些讯息都是最新的吗？
9: 是的，董事长，这些都是李斌李工程师及时翻译的国际资料。
8: 哦，真不错。
10: 什么真不错？
9: 孙总，哎，
8: 我在说。李斌真不错，你老孙爱不爱听啊？
11: 当然爱听了。
12: 周秘书，盾固机轴承的市场调研报告出来没有？
9: 出来了，孙总，市场需求非常大，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主要是依赖海外进口，说明还有很多的空间。
12: 那麻烦你打两份出来。
9: 哦，好的。
12: 好，
9: 那我先过去了，董事长。
12: 坐。
13: 前几天见了钟道明。新厂的选址啊，非常不错。
8: 那太好了。将来我们的盾构机轴承生产出来，既可以满足丰盛集团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那多好。
14: 想什么呢？心潮澎湃啊。
12: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15: 你紧张什么呀？眼看总成平台就下海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14: 丁炫说的没错，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可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12: 说真的，能和你们俩一起做厂长，我很快乐。
14: 哎，肉麻了，肉麻了啊！咱们可是兄弟。
15: 就是，老爷们儿之间不说这话啊，
12: 永远是兄弟，
14: 配合配合他，来，
16: 好兄弟，
14: 一辈子。哎，瞧瞧谁来了，丁炫，咱们撤吧。嗯，
12: 哎，别走啊！
17: 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要走啊？
14: 咱得有点眼力见识啊，好好聊，拜拜。
17: 明天就要开动员会了，打算说点什么？
12: 没什么想说的，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7: 紧不紧张？
12: 不紧张。
17: 不紧张？我才不信呢！不紧张，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啦？林杰，你是项目的带头人。你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大家都看着你呢。
12: 我明白。
17: 我就知道。
12: 谢谢你在背后支持我。
17: 我才不想成为你背后的女人。
12: 明白。我考虑一下。
17: 你在和对象说话。
12: 大家集中一下，我说两句。明天的这一战非常的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总成平台是我们的首创，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早上9点。

0: 我们开始总成平台的吊装，8点各个部门准时到位待命。平炫，把对讲机给大家分配一下。对讲机已经充满电了，大家一会儿再检查一下。明天我们使用1频道，随时保证对讲机在手，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豆豆，
1: 啊，
0: 早上8点半，海洋局的领导和集团高层过来，你负责接待一下。
1: 好，没问题。
0: 周教授，吴树，你们上浮吊船指挥安装。
2: 好，
0: 林旭，啊，你负责监督吊臂绑定平台。
3: 好嘞，
0: 小慧、静雯，你们负责好远程的控制。
1: 好，
0: 平凡，你带领潜水员随时待命，守在一旁。
4: 好，
0: 负责所有人的安全。
4: 好，
0: 其他各部门全部机动调配，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沟通。
5: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马上天就亮了。
0: 明天如果成功，我们搞一场庆功宴。
6: 好。
7: 艾乔啊，一会儿我们的总成平台啊就要下水了。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
8: 瞧吧，你美的，
9: 注意安全啊。
7: 放心吧，啊，成功之后啊，我立马向你汇报。再见，亲爱的。嗯。
10: 哇，丁炫，你干嘛？吓死我了。
11: 你干嘛呀？大早上这么腻。
7: 怎么，羡慕嫉妒啊？
11: 那倒真没有。林杰呢？
7: 一早就出去了。
12: 赶紧找他去吧，别把指挥官丢了。
7: 行了。

0: 一组汇报情况，
1: 测评仪指数一切正常。一组正常，一组正常。
2: 二组汇报情况。
3: 佑文，现在海面风力是多少？
4: 偏北风5.6级。
5: 二组正常。
6: 三组情况。
7: 三组浮吊船一切正常。
8: 四组情况。
9: 四组正赶往指定地点。

0: 我突然肚子疼，你赶紧过来吧。怎
1: 么又是空调机轴承坏了？如果咱们能把静音轴承的水平提高一下，
2: 摊子铺的太大，哪有这么多精力？
3: 总承平台下海作业，
4: 风浪有些大。
5: 坏了，
4: 好像卡住了，
5: 还是我下去检查吧。
6: 水下有气流，把我和蜈蚣冲散了，
7: 要不要下去救他？
5: 秦汉奋进的旋律第31集。

0: 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的冲击。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4年来高位。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1: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方最初认为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对古巴的一系列制裁会吓住古巴，迫使他们达成协议。但现在伊朗局势已失控，古巴人比一开始想象的要强硬得多，军事行动选项因此被放上桌面。报道还提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报道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近日事实上放宽了对国内军工企业的投融资限制，将内部原定规定需谨慎应对的规则修改为可以纳入讨论和研究范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称，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并强化日本防卫产业。日本政府今年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在日本政府政策调整背景下，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开始允许向相关武器的生产企业提供投融资。大批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抗议者们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据了解，除东京外，日本全国19号晚还有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近年来，日本背弃和平承诺，配合大国地缘政策，大幅拉拢区域盟友，深化防务捆绑，持续增加防卫开支，架空和平宪法约束，不断谋求远程打击及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加速向能战国家转型。其危险的军事扩张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与高度警惕。

0: 在积极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正通过武器出口、联合研发等途径与地区盟友深度捆绑，构筑排他性的军事网络。 日本与澳大利亚4月18号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日本共同社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初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还试图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为工具介入地区安全事务。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进一步释放出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二手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 近日，日本防卫省已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分析认为，高市早苗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日本还极力扮演北约亚太化的带路党。 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集中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访问日本企业，讨论防卫合作，并考察了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右翼势力对此积极迎合，试图借北约介入亚太之机，利用复杂的国际局势为其自身防务约束松绑。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英国政府18号表示，计划为日本、英国与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投入约60亿英镑。报道称，由于英国财政状况紧张，一直未能制定长期防务投资计划，日本方面担忧项目开发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向英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尽快明确资金安排。 一边开拓海外军火市场，攫取利益；一边编织多边体制网格，对中国层层围堵，步步为营。这一系列动作清晰地勾勒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推动日本向能战国家转型的路线图，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共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连续第10年拒决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2: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 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 黔东南、泉州另有50站大暴雨， 127站暴雨。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 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 31人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

0: 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上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问到我屋里头了。
0: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2: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三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3: 水利部于19号12时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 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

0: 承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朱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近日，在云南临沧镇康县一小区内，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封猴藏匿在小区绿化带高处的树枝上。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消防人员架起9米高的拉梯，攀爬至封猴附近，将其引至相邻建筑楼顶后将其捕获，随后转交给森林公安人员妥善安置。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融合本土神话元素，寓意团结互助的精神。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跌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

0: 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2: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他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

0: 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哥什木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2: 说到这个格什木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木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木岛，应该说从这个五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五月六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木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0: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0: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3: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另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3: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

0: 在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就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3: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伊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0: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三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

0: 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它也会往上冲。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频繁，而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强降雨大多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是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下面这一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呢，今后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会明显的南落，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影响，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雨水增多，气温也会起伏波动。而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说降雨频繁，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有的地方在周末前后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济南，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而海口周五开始将可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西安晴17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1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20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回家，对你一点诱惑
3: 都没有吗？
4: 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5: 关你什么事情？
6: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4: 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折外，遇见家邪，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6: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6: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

0: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1: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0: 她是渴望里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她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2: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3: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呦，
2: 幸亏我早有准备啊。
4: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5: 何先生打赏1000元。
4: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2: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4: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3: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4: 把资料发给我吧。
3: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4: 行。哎呀，
3: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6: 儿子。
4: 儿子。哎呀，
6: 背，那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
3: 我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6: 没想到吧。
7: 欢迎啊，臭小子。
3: 欢迎。
6: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3: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来，
4: 贤内助好。叔叔好。
6: 你好。
3: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6: 现已退休。
7: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6: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4: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3: 不是，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4: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3: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7: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3: 没事。
7: 上课开小差是吧？
3: 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7: 来，姑娘，坐吧。
4: 好。
7: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4: 大连人。
7: 大连人，好。
6: 几岁了？
4: 27岁。
6: 27岁，好。
7: 做什么工作的？
4: 平面设计师。
8: 好。
6: 嗯，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4: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7: 别。
3: 不是别，你是这紧张了？
6: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7: 打小抄。
3: 不是小抄，有什么抄？
4: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9: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拜拜。
7: 不错，谁的电话呀？
4: 我男朋友。啊！
6: 男朋友，
3: 他说的是前男友。
4: 对，前男友。
2: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3: 哎，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10: 惊不惊喜？
7: 谁呀？
3: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6: 拜年？
7: 拜年？进来呀！
6: 请他进来，
3: 进来吗？
7: 进来呀！
6: 过年呢？

0: 拜年。
1: 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1: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0: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1: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2: 哎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1: 这位是
3: 那个，他是那个
2: 欢欢的女朋友。
3: 你那个爸妈，那个你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1: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3: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1: 你可真行啊！
2: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1: 阿姨，
2: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人呢？
1: 啊，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0: 几岁了？
1: 今年27了。
0: 你27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平面设计师。
4: 你是平面设计师？
0: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4: 一模一样。
2: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3: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 来, 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呀呀呀！哎哎哎哎！
3: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0: 啊！哎呀，爸妈，哎，
3: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来。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0: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0: 来，照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0: 来，
1: 我
0: 来对，
2: 不是来，
5: 你这样，不是不是，你抱着爸，
2: 来，
5: 不用照谁。
1: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3: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3: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3: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1: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2: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哎，
3: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6: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3: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6: 我是他的男朋友。
0: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3: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3: 这怎么，哎，什么
2: 手机？你干嘛？
0: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
0: 哎好哎。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哎呀，
3: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0: 说，
3: 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不认识。
7: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3: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0: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3: 爸妈对不起。
2: 行，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0: 下课。哎呀，
1: 好，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0: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2: 对对对，
3: 来，
4: 一个呗。
0: 好，
2: 来，
3: 喊什么？
5: 3、2、1，
6: 过年好！
7: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

0: 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1: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2: 早就想好了。
3: 我也早就想好了。
1: 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3: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2: 没错
1: 啊。好的，
4: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1: 总监驾到。
3: 我们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2: 他竟然
1: 他怎么了？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3: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总监驾到？
1: 啊，这我是吧？
3: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每人发一套房。嚯！
2: 先生大义，
1: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2: 我投黄总一票。
5: 你赞成他？
2: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4: 黄总，公司员工都在底下，一人发一套房，
3: 你们觉得合适吗？
6: 合适。合适。
3: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1: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3: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1: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您得挂倒档进去。
3: 不是，那洗漱呢？
1: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3: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2: 我反对。我没本儿，
4: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1: 每人发一条祝福。
4: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7: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哎呦，

0: 这个方案的情绪价值，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别，那伸手的刚才都需要动手。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每人发一份方案，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展开讲讲。
1: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2: 好，好没人性啊！
0: 这就没人性，有但不多。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3: 总监下到，你上哪儿去？
1: 这位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他是我老婆。打扰了，老婆。你叫谁老婆？老婆。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就是啊。
0: 你回家吗？关你什么事情？我呀！哎，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1: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0: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啊、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笑>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1: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

0: 放在公司可以不回去。
1: 可是公司个人也放假。
0: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2: 啊，继续。
3: 我看我们发电话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2: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3: 要不发加油卡？
4: 我他没车。
3: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5: 我同意。
4: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3: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4: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3: 江总，江总，
2: 不会，你是啥都不是，我啥都没有。
3: 对，什么都是个好人，
0: 真的，但没问题。别撕拔了。
6: 撕拔？
7: 撕拔什么意思啊？
2: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7: 啊，撕拔。
0: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3: 哦，对对对，给刘总。
2: 刘总是个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3: 其实差不多了吧。
7: 过瘾了。
3: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2: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4: 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2: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7: 哇哇什么？
3: 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8: 饼。
2: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3: 又一张，
7: 年年有春节。
2: 这样，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3: 发红包，
9: 好，
10: 同意，同意，同意，
3: 我同意。
2: 那是台下的员工。
11: 同意，发红包，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君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14: 来都有发红包啦，发红包啦，乖真乖，
15: 金蛇狂舞又一春，
16: 家家户户过大年，
17: 新年间福又增寿，
18: 过年好。
15: 好了，
19: 你们在干嘛啊？
15: 即兴赋诗拜年呢。
19: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行了，孩子们，都回白子闹春图吧。啊，
20: 不能走，
15: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吧。
20: 守岁啊，
19: 守是挺对的，冲我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16: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19: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呢？回你

0: 你们自己的听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1: 住口！
2: 此言差异。
0: 差异？就你们两句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白纸闹春图吧。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对。
3: 妈呀，化活了。不能吧。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4: 没兄弟弟没。
3: 哎呦妈呀。吓人。
5: 干啥呢？睡回笼觉啊。
6: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5: 这孩子太自我
0: 了。你们俩在这太不合适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回吧。
5: 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0: 吓唬我呀。大家都是名画，他能有多贵啊？
5: 让他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0: 别让我们走。吓我一跳，跪下的跪啊。
6: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1: 非让我给你东硬的。
0: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7: 正确。你们两个且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1: 点炮仗。
5: 点炮迎春图。
7: 点炮打麻将呢。
6: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1: 知道了，炸壶迎春图，
6: 你才炸壶呢。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4: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6: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古人挂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的春节的民俗。
7: 古人除了挂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夜饭了。孩子们，快来啊！谢谢小朋友们，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这，喂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5: 过年了，上啥课呀？
1: 春节大过一切，过年不写作业呀、啊！
0: 你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啊。
1: 春节就得玩开心啦！
6: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7: 小朋友们。
5: 把菜给热热呀！
0: 喂，人家小孩子那不 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

0: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1: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2: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
3: 你也醒一醒来吧，
2: 齐聚一堂庆团圆，
4: 新蛇狂舞
5: 过大年。
6: 进来的，我怎么在这里啊？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

0: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0: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3: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

0: 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 江南

0: 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

0: 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0: 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

0: 普遍共识。
1: 陈冰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0: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0: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海试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0: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

0: 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十二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1: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十二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2: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五一九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3: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三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了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

0: 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1: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质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

0: 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摆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两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训，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 E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

0: 这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业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3: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

0: 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它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0: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啊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啊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党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钢。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钢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钢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钢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钢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钢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大钢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钢，是蹬坐了人的大钢。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钢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钢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钢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钢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你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3: 感谢你，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钢。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0: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

0: 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落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盯住乔明，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碗一个，这碗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玩意儿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砰！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意儿你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1: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0: 是吗？
1: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0: 对，
1: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1: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0: 这没问题啊，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1: 对，
0: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1: 您能教我一下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1: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0: 行，对，哎，这个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2: 咱们大家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4: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2: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4: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2: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4: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装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行吗？那下面啊，别人形式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一会儿呀。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啊！谢谢大家。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务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1: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1: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1: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1: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独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三分之四。
1: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2: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0: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
1: 哦，
0: 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也不知道，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2: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3: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3: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3: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个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3: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1: 19号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鲜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

0: 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1: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0: 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2: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3: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 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

0: 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 6% 至 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 15%， 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4: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1: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
2: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 3.9 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 7.54 万亿日元大幅下降 48%， 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 3.85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

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万个零部件，

0: 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1: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1万人。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安置约1200名群众。
2: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3: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4: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2: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1: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5: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6: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问到我屋里头了。
5: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7: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5: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

0: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9号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1: 发布活动以“山河接入化”“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5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荐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2: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3: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20载》等8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20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4: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5: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
1: 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凝聚力等，搭建健康与文旅2大内容矩阵，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6: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 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APEC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 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电池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9号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以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有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全国已有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珠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4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4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近日，在云南临沧镇康县一小区内，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封猴藏匿在小区绿化带高处的树枝上。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消防人员架起9米高的拉梯，攀爬至封猴附近，将其引至相邻建筑楼顶后将其捕获，随后转交给森林公安人员妥善安置。
0: 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他同时警告美军随时准备全面开战。战事暂缓是局势缓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伊朗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将如何影响局势？美伊谈判分歧依旧，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究竟如何打破？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盟友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打击。战事暂缓是局势走向缓和的信号，还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将对任何的新攻击予以坚决。

0: 决的反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而此外，伊朗18号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宣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并且收取主权性费用。伊朗正从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强化对于海峡的实际管控。这套组合拳究竟能够收效多少？在谈判桌上，美伊依旧是矛盾尖锐。美国称不考虑让步，而伊朗称谈判不是降级，也不是投降。战与和的天平仍在摇摆，僵局将如何打破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已请求他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不仅令美国满意，还将令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所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强调，该协议将明确包含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条款。不过，特朗普同时下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回应，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新攻击予以坚决反击。伊朗再次警告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再对伊朗犯下战略错误。伊朗武装力量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称，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防空系统是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后启动的。目前，格什姆岛的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就像刚才短片谈到了，特朗普称说在海湾几国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当中，那美国说暂缓19号要启动对于伊朗的再次行动，但是同时也随时准备好再次开打，而且可能规模更大。那如何来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海湾盟友这几个国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劝阻当中？
2: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大家又一直注意到的是，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诉求，我们也多次分析。那么相关的国家呢，不管是表态还是呢某种程度参与到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都体现出的是这种诉求。那么当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得也很清楚，避战求稳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呢因为冲突的爆发呢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如果冲突再起，那么意味着首先对于能源的生产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他们也会看到，如果美国再开战端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伊朗已经一再发出威胁，而反击的对象呢，恐怕更多的不是针对难以打击的美方的目标，包括军事的目标，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发动攻势。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直接和迫切的这种风险，是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场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认为后续的发展已经受到影响，比如说涉及到美国提到的沙特也在这个发出一些声音在进行影响。那么沙特现在影响的不仅仅是它的能源生产，还包括它的2030愿景，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战略方面进行的规划。所以呢，现在这些国家都不希望局势再次失控。但是呢，后续我们也要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改变背后，那么是不是特朗普的表态真正是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做出了一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对于美国进行了限制？某种程度我更多认为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选择。重启战端，美国一直在威胁，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再次发起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就能达到目标？恐怕呢现在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一旦呢发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反噬，这是美国必须要评估的后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自身的风险和反噬，这是美国无法忽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特朗普宣布现在是这个取消，是这个暂停打击行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事行动，那如果要发动突袭，它是不会预告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暂停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主动宣布？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消息背后，再次反映出的是，美国还是用军事手段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谓。

0: 贝的这个暂时取消，仍然是把军事手段放在这个桌面上，或者说呢，对伊朗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嗯，那就像刚才小辉说的，无论从美国主观还是客观上暂缓这样一个对于伊朗的打击，那伊朗是以强硬回击的。伊朗呢，其实表态就是说，如果面对新的打击，将是坚决的回击。而且呢，我看到包括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的声明也说，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如何来看前一轮啊这样一个冲突之后，暂缓了这些日子之后，现在伊朗的军事储备以及整个的恢复情况？
2: 我觉得现在伊朗的军事实力应该说经过前一段时间美伊的打击，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这种削弱恐怕还不是根本性的。你比如说以伊朗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导弹，是他现在的一个主力的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根据大多数的评估，我看到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3:3制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有1/3的导弹可能被美伊的这个空袭打掉了，还有1/3的导弹是在它的这个地下导弹层，可能有些入口被这个空袭给摧毁了，所以埋在这个地下。但是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措施，伊朗是可以把这个导弹重新拿出来使用的，包括一些机动的发射装置。另外还有1/3可能根本就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这么一个这个简单的算术加起来的话，那么它可能有1/3的导弹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摧毁。那么我们不能说伊朗的军力受到了严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这种削弱。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判断伊朗的军事能力要结合它的战争目标、战术任务来评判。那么现在伊朗主要的一个打法，一个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峡，那么另外一个是袭扰海湾国家，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些美军基地啊，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应该说这两项军事任务对于伊朗现在已经受损的军事能力来说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封锁海峡它只需要用一些无人机啊、无人艇啊，包括一些少量的岸舰导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的话，打击海湾国家其实它也可以用少量的无人机导弹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现在来说它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您所提到的它是不是要开辟新的战线，
1: 对这个新战线我们就很好奇，它是主要是指的是就像前面你也谈到的这样一个非对称的打击方式，就比如说海上的这种蜂群作战，还是说开辟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在这样的一波冲突之后展现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能源的这种筹码，会有一些新的筹码展现出来？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就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这种非对称的作战，它还有一些新的招式，我觉得它没有用出来。比如说水雷的问题，之前大家一直在说伊朗有水雷能力，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是不是以后会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经济上的这种博弈的措施，你比如说曼德海峡，其实曼德海峡也一度紧张过，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像波斯湾、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问题。但是一旦未来伊朗与胡塞武装有某种联动、某种协调的话，我想曼德海峡也是有可能出现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这种情况。
1: 那另外其实谈到的这样一个戈什穆岛，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一个咽喉要道，可以说义军当关的话万夫难开。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说到防空雷达包括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种雷达夜间启动的系统，是有哪些可能性？
0: 说到这个格什穆岛，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美伊冲突后续的发展，当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格什穆岛呢，它从位置上来看恰恰是在这个咽喉的位置上。那么涉及到格什穆岛，应该说从这个5月开始，也就是说呢，自这个美伊宣布停火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应该说屡有这个爆炸之声，每一次都会立刻引起关注。比如说5月6日的时候，当时爆炸之声之后，伊朗军方就已经公布是在应对这个无人机是防空系统启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呢，不管是防空系统启动还是伊朗方面已经这个爆出的，现在呢是在这个应对这个美方这个未爆炸的炸弹在进行拆解的时候有爆炸之声。那么每一次信息的发布，其实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在强调现在没有战火重燃。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应该说停火状态非常的脆弱，美伊双方都在这个军事上还是在展现强势，但是呢，从这个格什穆岛相关的这种动向，包括消息的澄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如果再次升级冲突，对于美伊来说都是两手准备当中的一手，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并非一个优先的选项。当出现爆炸之声的时候，立刻会引起恐慌。那么伊朗方面呢，也不希望发生误判，而对于美国来说，也在密切关注事态。

0: 的发展，所以呢，防空系统启动呢，每一次都会引起紧张。但是后续呢，似乎消息比较低调，但是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局势的复杂性。
1: 嗯，那另外的话，特朗普也谈到了说，这个美方对于伊方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承诺啊，不拥有核武器这样一个书面承诺。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伊朗方面说不能把这样一个核问题和停战之间直接画上等号。双方口中现在这样一个谈判最大的障碍之一，这个核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核吗？另外这个分歧点到底有多么难突破？
2: 确实我觉得美伊现在在核问题上肯定还是有原则立场上的这种差距的。
1: 嗯，
2: 那么伊朗还是要求保留它的这种核能力，那么美国主要是要让它全部的弃核，所以双方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会贯穿到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中。但是我觉得在核问题上，应该说经过双方多轮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文本的交换，有很多的提案，我们看到有14点的，什么也有5点条件的，就是根据这些方案来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一些双方妥协或者讨价还价的这种迹象。你比如说在美方最新的，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就是美方对伊朗方面的最新的5点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谈判的话，其中有一条他说，那么美方可以允许就是伊朗只保留一座核设施。我们知道之前美方的态度可能是要伊朗把它现有的核设施全部拆除掉，那么这显示出了美国的一种松动，虽然它是以一种强硬的口气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体现出了双方的某种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这次访华之后返程的这个空军一号飞机上，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一点，说给伊朗如果核项目暂停20年，这个时间够不够？特朗普回答说够了，这个20年是可以的，只要伊朗方面是真诚的这个提供相关应的保证。所以你看到双方在年份上似乎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似乎也有这种去缩小这个双方立场差距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核问题是双方能够展示灵活性的一个领域。那么相比之下，反而倒是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现在双方是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另外在导弹这些问题上，其实伊朗也是坚决不让步的。
1: 对，
2: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导弹海峡问题会更难解决一些。
1: 嗯，那说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成立了波斯湾的海峡管理局，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主权性的费用。而同时我们看到阿联酋正加速建设绕过海峡的新管道，我们来看相关短片。
3: 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有媒体援引相关报告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15号，阿联酋政府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确保其未来的原油出口免受中断威胁。目前该管道已在建设中，新管道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
1: 这样伊朗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从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在这轮冲突当中，伊朗手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包括他要定价收费，通过船只收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又延伸到了海底光缆啊。短片也谈到了说，一日的话造成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损失，那伊朗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它的目的是什么，意图是什么，最终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呢，从现象上来看，近一时期呢，伊朗是接连发生。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呢，伊方已经多次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军事行动，那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通行等问题，是不可能。

0: 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发出声音的时候，试探的不仅仅是美方的反应，同样也在看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近期呢，大家也注意到伊朗一系列的动作，您也谈到现在伊朗在海峡管控方面确实是在不断的加强，包括机制化的建设。有了相关的这种机构之后，会不会意味着后续收费的问题，相关的措施会进一步的推出？那么现在还涉及到这个光缆的问题，那么伊朗呢也在扩大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光缆问题，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不管是使用者还是运营商，似乎呢并没有更加直接的反应，因为大家正在观察的是伊朗这一招背后它的核心的考虑是什么，是试图让这个伊朗的措施变成现实，来增加伊朗对于这个光缆的收费，进而呢服务于自己的重建，还是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迫使美方妥协。从目前来看呢，更多大家会判断的是伊朗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国际社会看到的是，如果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没有对伊朗做出补偿，或者说呢美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那么不管是海峡通行的问题还是这个光缆正常运营的问题，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以此呢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贸然发动军事行动、穷兵黩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呢，从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说，确实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通行还是涉及到光缆，那其实涉及到的是国际法包括领海等问题。那么如果伊朗方面像伊朗威胁的那样做出对光缆的后续的这种破坏的动作的话，那么无异于是捅了马蜂窝，不仅仅影响的是相关的使用者、相关的国家，那么尤其对于阿曼来说，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涉及到是否对对方开战等这个定义的问题，会造成事态的急剧的变化。所以现在更多看到的是伊朗在进行表态和试探，而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动作。
1: 另外回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这是全球能源的一个咽喉或者一个闸门，那现在面对这个地方的运行受阻的话，阿曼呢在加速这样一个西东管线项目，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这样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富察伊拉港。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我们说现在是加速建设，那建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如果能够成型的话，对于海湾国家的这样一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2: 应该说从形式上它还是可以缓解一定的这种石油出口的这种困境的。那么因为这些管线可以正好的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从阿布扎比运到富察伊拉，从富察伊拉再出港，再出口，而且这个阿联酋已经修建了这条管线，这条管线目前的产能是150万桶左右。那么如果它再修建一条副线，那么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能达到300万桶，甚至300万桶更多。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阿联酋整体的这个石油出口能力了。所以这个对阿联酋确实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阿联酋一定会快速的去推进这个第二条管线的这个建设。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绕开海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峡这个管线的出口终端是在富察伊拉，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我们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就是富察伊拉虽然在狭义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是它仍然在波斯湾里面，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的绕开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那么富察伊拉离它北岸的伊朗，它的距离仍然是非常近的，富察伊拉仍然在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实际上在三月份的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相互空袭中，实际上富察伊拉已经遭受了多次的袭击了，那边是有很多的储油罐的，如果这些储油罐没有防空系统的保护的话，实际上是也是处于一种被伊朗随意袭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应该说这些管线并没有真正的绕开这个波斯湾这个危险的区域，没有绕开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沙特还有一条管线，就是从它的东部的油区，波斯湾的油区去向红海那一段运油，这个管线的能力更大，大概是500万桶甚至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看上去是彻底的绕开了波斯湾，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斯湾把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联动起来看，如果伊朗和胡塞武装有一些协调的话，那么沙特通过红海要把油通过曼德海峡再运出来，其实也是会面临一定的安全危机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海湾国家要完全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还是比较难的。
1: 那同时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还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特朗普称呢伊朗方面提案令人失望，而一方回应说谈判不是投降。来看相关的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17号晚，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同时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白宫认为，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巴加埃称，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中，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他像前面谈到的，美国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伊朗说呢，他关注的是战争结束和双方互鉴信任的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核心点会在哪些方面？
2: 首先呢，从这个谈判的诉求和条款方面，我们会看到呢，双方仍然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呢，更关键的是，美伊双方都想示强而不想示弱，示弱对于自身来说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反噬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但是呢，美伊双方呢，并没有贸然的使用军事手段，没有急于这个升级军事行动。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双方仍然把谈作为一个可选的选项。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考虑到的是，如果动用军事行动可能得不偿失。军事行动呢，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威慑力，从美方评估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呢仍然有所顾忌。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呢谈判目前呢可以给国内一个交代，如果伊朗主动打破这种状态，反而呢会使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1: 另外的话，如果双方谈不拢，美以对伊朗再动打击的可能性多少？
3: 我觉得他们联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只要美国先动手，那么以色列一定会跳出来帮美国去分担这种打击的任务。我们知道，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空袭中，美国是打了13000多次的这个空中的任务，那么以色列也承担了大概接近11000次的任务。你可见以色列对美国的帮助之大。另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给以色列封了一个模范盟友，实际上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启动攻势的情况下，他也会往上冲。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频繁，而中国南方强降雨仍将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强降雨大多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不少地方是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下面这一张强降雨区域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出呢，今后三四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会明显的南落，尤其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多发，需要警惕各种不利影响，要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呢，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雨水增多，气温也会起伏波动。而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说降雨频繁，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有的地方在周末前后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和济南，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上下波动，而海口周五开始将可能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

18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西安晴17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15到23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转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18到31度，柏林阴转小雨9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1到21度，罗马晴12到22度，雅典小雨17到27度，开罗晴20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7度，首尔小雨转大雨16到24度，东京晴转阴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8度。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政府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美媒称，美对古巴动武可能性在增加。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3: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4: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给予大量报道。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